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高考进行时，我们和

0: 权威路况，应急指南，爱心送考 ，FM 88.8全程守护，和你见证
1: 劳氏指南。愿所有少年不负耕耘，从容应试，旗开得胜，奔赴理想的新征程。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呢，今年高考期间我市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七号白天是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是4到5级，阵风6级，气温是18到31度。八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0到26度。九号多云到晴，偏东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在4级左右，气温是18到32度。体感上早晚还是会有一些凉意的，中午会稍微的闷热一些，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那目前呢，我们的前方记者也已经在各个考点哈。那目前呢我是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考点外的情况。
2: 您的努力马上都要开花结果了，
3: 对
2: 啊，马上就要解放了。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把这3年的成绩稳稳定定的发挥就好了，
3: 对，
2: 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开心吧。
3: 3年磨一剑，那今天这个时刻对孩子来说既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战斗，也是面对未来一次新的出发。那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孩子说呢？
2: 嗯，今年冬天的时候啊，我看见我的女儿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我知道我将在今年夏天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是觉得她的压力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看来，昨天晚上很早很早很早就入睡了，
3: 嗯，
2: 心态还是比较平稳的，
3: 嗯，
2: 然后我就想跟他说，就是，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事情，你看到今天，这个夏天也终将会被你战胜的。
3: 好的，那让我们共同祝福孩子，谢谢您。那听众朋友们，现场呢，现在的考生已经陆陆续续进考场了，在这里我们要告诉所有的考生们，平时的积累就是今天的底气，不要紧张，相信自己，披星戴月走过的路终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将遍地繁华。

0: 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我们将遍地繁华。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给我们带来的海鲜坊的报考时候收到长辈手写笔记的经历，一张张手写的字条里面都藏着他们实实在在的一份心意啊。爷爷奶奶不知道高考到底是考什么啊，只知道这个刷到视频上说，哎呀，这个是高考的必考题呀，就拿来一笔一画的写着啊，把画面里面的符号模仿到这个纸上。长辈的爱是没有固定模样的，他们把温情就这样藏在给孩子的句句叮嘱当中。比如说，哎呀，在学校要多吃点好菜哈、啊，这个学习很辛苦的，爸爸妈妈爱你，爷爷奶奶也爱你。就这样寥寥数语，就是家人默默的守候和陪伴了。还有人就说哈、啊，这个长辈写下的每一段文字啊，有的是这个三餐的冷暖的嘱咐，还有亲手摘抄的很真挚的寄语，都是孩子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父还有亲手摘抄。我有看到啊，有位网友分享到的是姥姥写给他的一段话，说学习很苦，坚持很酷，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学习奋斗的自己。而且还特别叮嘱说啊，我的小琪，姥姥看到这几句话就记下来，特别送给你。高考路上，家人一直都是吃的痛苦了。哎呀，怎么说呢？生活其实就是由无数的欢乐和痛苦构成的嘛。正是因为痛苦是那么的真切，所以快乐才是那么的痛快。那些青春的美好也是独一无二的。啊，就像是球球刚刚讲到的哈，高考的经历会让他觉得有点痛苦，实在是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会焦虑啊。吃不好睡不好，那么如果说当孩子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办呢？我们来有请国家级二级心理咨询师、镇江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志愿者杨奇坤来给大家支支招。
2: 很多孩子都会陷入紧张焦虑的状态，面对高考娃的焦虑，父母要如何做才能帮孩子稳住心态，实现高水平发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准则，用温柔专业的心理陪伴，为高考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多三少的陪伴，分享三 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家分享，三多三少的陪。首先用三多营造松弛感，一多扬欢笑声，让家里充满笑声，有意识的去笑，让笑声在你家的客厅里、厨房里让它亮起来，家里的笑声要尽可能的多一些。二多谈闲趣事，说孩子，我知道你压力很大，紧张也是很正常的，接纳孩子的情绪比空洞的安慰更有力量。二少强势支配，考前阶段考生最需要的是掌控感，家长的过度支配，比如强行安排复习计划、时刻监督等，会严重剥夺考生的自主感，引发强烈的心理对抗。大考前家长的角色应该是支持者而非指挥官。三少刻意伪装，高压状态下的孩子情绪极度敏感，家长刻意的从容、虚伪的鼓励很容易被识破，破坏亲子信任关系。与其刻意掩饰焦虑，不如坦然直面情绪。各位家长，考试焦虑的本质就是缺乏安全感和掌控感，当家长的支持足够强大，孩子就敢于面对挑战。让我们耐心倾听，用心接纳，助力孩子轻装上阵，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盛夏。
1: 刚好这几天

0: 可以收敛一下平时的说教和试探啊，做好情绪稳定的后盾，才是陪伴孩子冲刺的最佳姿态。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高考进行时，我们和。

0: 权威路况，应急指南，爱心送考 ，FM 88.8全程守护，和你见证每一份青春的答卷。十年，
1: 现在是奋斗正当时，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让大家以此为鉴，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2: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3: 好，非常感谢全科老师哈，送给考生们的高考祝福。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也想为考生们加油打气，或者说分享自己曾经的高考体验的话，都可以来和卓伟进行互动哈，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好，来到早间的8:1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乘风破浪青春护航高考特别节目，我是卓伟。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前方记者珊珊，来了解一下。珊珊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珊珊，此刻呢我是在镇江中学考点。
3: 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珊珊你好。
4: 这样的考生就已经是陆续进入到了高面的，我还是比较动容的。少年意气风发，一步步是迈向最后阶段。您最想嘱咐考生有哪些心态或意识的小技巧呢？也是可以跟同学们分享一下吗？
5: 其实从今天的这个考生状态来看呢，看他们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从容的，所以呢，这就是我最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场的这个磨砺，家长们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多紧张。学生们他已经心里也有数了，个别的就是有一点兴奋或者一点小紧张，这个呢也都属于正常的现象。我们也都嘱咐他们进去之后呢，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下，坐一会儿或者闭目养神啊，和同学交流几句啊，就不要大吵大闹，保持这种心态的这种平和，应该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4: 那也是在候考的时候，就是你也给大家提醒了这样的一个缓解考生紧张和压力的方法是吗？
5: 对的对的。包括他进入考场之后，我们也想，因为每场考试的前15分钟，就要发答题卡嘛。发下答题卡来，其实他填完自己信息之后，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可以闭目养神，可以在桌子上稍微趴一会儿，这些都对进行了提醒。
4: 好的，那也想问一下高老师，在今天考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祝福送给他们？
5: 我就觉得这个已经蓄力12载了，然后今朝真的是是锋芒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所以就是希望他们呢，要相信自己，自己所有的这个付出和这个努力呢，都已经化成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只要是从容应对，然后相信自己，然后一定能够在这样一个热烈的季节，然后呢，考出一个热烈的成绩。
4: 好的，谢谢高老师啊。此刻呢，在我等候的时间里面呢，也是看到阳光是渐渐露脸了。那从一早的厚厚的云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阳光给力，蓝天白云，心情呢都是不一样了。那晴空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层到现在是天空逐 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传到现在是天空逐渐放晴，少年乘风破浪，满载而归。所有的考生也是要放平心态，从容应战，希望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祝大家前程似锦。好的，主持人。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部分路段实行的临时交通管制。
0: 关于高考期间对镇江市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度高考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各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生考试环境安全安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39条之规定，在高考期间对各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度高考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至高考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各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限将有关事项
6: 2026年6月8日，7:30至11:15，13:30至18:00，桃花坞路路口至花山湾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学生送考车辆除外。管制要求，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上述规定，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江苏省大港中学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度高考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生考试环境安全安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第39条之规定，在高考期间，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考点安排，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立山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明号。 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上述规定，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3: 好的，以上是高考期间啊，交警部门对市区部分路段实行的临时交通管制啊。希望今天车友在途经考点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全程静鸣喇叭，不猛踩油门，不要随意的鸣笛。一些沿街的商户呢，也是要关闭外放音响，小区住户降低生活音响，我们要静音护航高考。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8:29，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
8: 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
3: 左右。九号全是多云，最低气温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无论晴雨，请大家都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留充足预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从容应考。祝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9: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音

0: 高考进行时，我们和你并肩同行。权威路况，应急指南，爱心送考 ，FM 八十，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应急指南。每一份青春的答卷，每一份青春的答卷，见今朝是锋芒。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高考特别节目《乘风破浪，青春护》。乘风破浪，青春护。
1: 祝你青帮听命，愿你青帮听命，愿你青。
2: 别有锋芒，沉着冷静，细致严谨，把平日所学从容写进答卷。
3: 愿你们心怀暖阳，自信登场，合上笔盖，风轻云朗。
4: 顺境不骄，逆境不惧，所有坚持皆指向光明。
5: 更祝福未来的你，眼里有山河，心地有热爱，以奋斗报家国，向时代答心愿。
6: 我们扛起责任，不辱使命。
7: 2026高考必胜。
8: 拼搏是青春的底色，自信是成功的基石。
2: 毒性不带，励志成才，带着自信与坚韧奔赴山海。
3: 所有精进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坚持，都会成为你脚下的高度。
2: 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笔锋所至，梦想开花。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2026高考，你即是奇迹。
5: 笔坚定，金榜题名。
8: 高考加油，
2: 高考加油，
3: 高考加油，
2: 高考加油，
5: 高考加油。
9: 首先把右手放在胸部，左手放在腹部，左手的小拇指抵住我们肚脐的上方这个位置。我们吸气的时候，腹部是鼓起；呼气的时候，腹部是瘪下去的。如果你做得对了，那你放在腹部的手是动的，放在胸部的手是不动的。大家多练习几次就可以。那腹式呼吸方法也叫做424的方法，也就是说，吸气的时候默念数字1234，屏住呼吸2下，1、2，呼气的时候1234。好，周而复始，反复的练习，我们集中注意力，做到以一念排万念，达到一个 放松、缓解焦虑的一个效果。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缓解焦虑的一个小
10: 不要集中在考场周边的这些道路，包括考场周边的这个就是通道内，影响这个就是一些正常的通行，是这样的啊。那么呢，就是我在这边想提醒我们广大考生家长，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每一场考试，考生前往考场的路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就是往考场这边的路线，及早出门，防止在路上遇到交通拥堵或者其他意外呢，影响考生就是按时到达考场。
11: 是的，
10: 这是第一点。选择和科学的就是往这边来的路线。第二个呢，就是在考场周边的道路一定要服从在附近执勤的交警的指挥，在一些这边的道路上通行的时候，注意不要随意掉头，不要随意停靠，这样呢会影响一个整体的通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广大送考的家，第三点呢，就广大考生及考生家长遇到的这些困难。
11: 好的，谢谢张警官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路况的提醒和提示，谢谢您。
10: 最后呢，我也想祝我们广大考生呢，就是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11: 好，谢谢您，跟您说再见，拜拜。
10: 好，再见，再见。
11: 只有在路上哈，之前的这段时间能够平平安安、从从容容啊，孩子们、考生们才能够淡定应试啊，甚至于在考场上能够超常发挥。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镇江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啊，林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高考期间如何放松我们紧张的情绪呢？
9: 第二种肌肉放松方法，肌肉放松法是通过交替收缩和放松自如自己的骨骼肌肉群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松程度，从而达到缓解我们紧张和焦虑，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 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实。那今天就跟大家演示一种这个手臂的方法，也可以加上我们脚趾扒地的一个动作，也是训练一下我们肌肉群紧张、用力、绷紧、放松。我们随着这个动作也可以体会一下我们的头部、颈部、腰部，然后呢大腿一直自上而下的这种感觉。第三种的放松方式叫蝴蝶拍加上联想。那么我们还是找一个舒适的座位坐下来，平静一下自己的内心。如果可以闭上眼睛，我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温暖的怀抱。那蝴蝶拍大家看到，跟着老师像蝴蝶一样拥抱着自己的身体，让我们感受自己身体的力量。闭上眼睛体会一下，我们是安全的。好，然后呢左右轻拍自己的肩膀，一二一二，拍的速度呢一秒钟拍两下，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二拍的速度，
11: 大脑一片空白啊，越是着急越是没有办法梳理思路哈，最终会影响答题发挥。其实考试的时候感到紧张，大脑会在高压的时候启动一种叫应急战斗模式啊，会释放出大量的压力激素，然后心跳加快，肌肉紧张，大量的血液输送到肌肉，会暂时抑制大脑负责逻辑记忆还有思考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就是会导致瞬间大脑空白啊，明明会的怎么都想不起来，这是很典型的考场情绪应激反应啊，大家不用紧张，这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心理现象。那么可以通过刚刚林主任介绍到的一些考场急救的技巧啊，我们快速临场来一个自救啊，最后呢就是暂时跳过去，就是你遇到啊让你怎么都过不去的题目，然后你就赶紧跳过去，先去做后面的题目啊，做几道简单的题目，让我们的焦虑感降下来，哎，一关一关一关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再回来，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啊，这个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路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 换一个思维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维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维的过去了，是吧？然后换一个思
12: 维。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我们和你并肩同行。权威路况，应急指南，爱心送考 ，FM 88.8全程守护，和你见证每一份青春的答卷。
1: 一定留着前行，过去是，现在是，奋斗算当时。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让大家以此为鉴，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2: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3: 好，来到上午的8:49，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乘风破浪，青春护航》高考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卓伟。如果说您也想为考生们加油打气，或者是分享自己曾经的高考体验，都可以来和卓伟进行互动哈。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BKH 说啊，要祝我的儿子哈，今年可以收到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有曼巴说，六月是一个收获丰收喜悦的季节啊，祝自己万事顺遂。六月是一个收获丰收喜悦的季节啊，祝自己万事顺遂。六月是一个收获丰收喜悦的季节啊，对自己负责，也要祝所有的高考学子高考加油，金榜题名。其实啊，这高考呢，它水果哈，现在正是西瓜上市的季节，但是考生不宜多吃，因为西瓜是利尿的，就你吃完之后啊，上厕所会比较频繁啊，不仅会影响到考生的思路，也会耽误暂时的考试时间。而且啊，这个西瓜吃不好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啊。晚上吃了也容易频繁的上厕所，影响到睡眠啊，所以也是要少吃这类水果。另外要少喝这个咖啡，或者说是含糖类的饮料啊。一些含糖的饮料呢，在吃饭之前最好不要吃，因为很容易产生饱腹感，就不利于你进餐的这个食量了。另外在考试期间尽量不要喝咖啡，因为咖

0: 啡因的作用会让人产生尿频尿急的情况啊，也是会影响到考试时候的发挥的。那么高考期间哪些可以吃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一些提高记忆力的食物，当然是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可以吃的。家长在准备高考
1: 可以准备一些提高记忆力的食物，像胡萝卜、小米、菠菜、牛奶、鸡蛋、玉米、花生，还有鱼类等等。第二呢，就是能量补给的食物。考试它本身就是一场体力和心理巨大消耗的战斗哈，是需要即刻补充足够的能量来保证。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位叫慧的朋友哈发来的信息，说亲爱的孩子，不必等万事俱备，也别怕一时的泥泞啊，咱先开始，路上缺啥补啥，我们一起加油，妈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 本天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
1: 暗天气象，暗天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9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在19度左

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丹阳聚容阳中，今天白天都是晴转多云到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19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725长深高速南京段往杭州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受站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
2: 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镇江
1: 晚点再见。
2: 来说
1: 晚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镇江市2026年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昨天启动，经过笔试选拔、资格复审等环节，我市共有1287名考生在镇江创业大学考点参加面试。此次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的形式，两天共设置48个面试组，每天分别使用不同题本。每组都设置有7名评委，面试27名左右的考生。考点创新采用分楼分层管理模式，面试全流程全部数字留痕，构建场内加场外、人工加智能立体监督网。面试成绩当场核算、当场发放、当场签字确认，所有原始评分数据加密封存，确保每一位考生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最近，镇江体育会展中心、场馆中心发布通知，从今年开始，每年6月1号到9月30号，室外篮球场、室外田径场晚间闭馆时间由原来的9点调整为9点半，场地白天开放时间保持不变。通知指出，结合夏季昼长夜短、市民晚间健身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做出这一常态化调整。前天是世界环境日。一组数据来看懂我国绿色发展成绩单。中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占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1/4。全国森林覆盖率为25.09%，约有1426亿棵树，人均坐拥100棵。全国湿地8.34亿亩，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面积超1.2亿亩，全国风光发电装机规模稳居全球第一，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双缩减，光伏治沙模式全球示范。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几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

0: 一旦被卷进去，可
1: 是点火点火
0: 一大型车辆一大型车辆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火！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看窗外人来人往，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相约直播间，微信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博聚，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博聚，搜索微信小程序博聚。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

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能。巨大的惯性

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全性，车重的增大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键部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底盘悬架，如果车身的重量增大，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对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0: 次错乱，
1: 想冲破阻碍，这爱明明存在，触摸屏幕，假装我不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将剧将剧，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制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行驾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五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三星四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车，尽可能的少变形，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好，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是高考首日，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夜里会有分散性阵雨。8号到9号是多云天气为主。高考期间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最高气温在32，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明天8号全市阵雨渐止转。

0: 预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新的天气情况，预留充足。新的天气情况，预留充足预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从容应考。祝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来相聚。老友记，新老朋友，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

除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要的仍然是驾驶者。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优质的高强度钢材，是可以提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 0.3 到 0.61。 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半，还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降低成本，适应国际国内环保和节能的要求。
1: Yes, sir.

用主角命，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Yeah, 主角命

0: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以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来关注一则寻人。
1: 34岁，身高1.73米，中等身材，河南省安阳镇宇建职转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9号全是多云，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丹阳聚荣阳中，今天白天都是晴转多云到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19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设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设为今明两天。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之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创下近稳80%。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供应也出现了阶段性，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维多利亚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够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160万元的罚款，相关负责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
6: 你。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
4: 后
7: 辈不敢忘。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我思念满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6: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5: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6: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5: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8: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5: 不同的城市，
8: 不同的风景，
5: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0: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陆飞。本节目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中和其中一家成员电台连线，通过电波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俗人情，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今天我们对播的城市是海，
1: 考生啊，是要考试了，要高考了，
2: 是是是。
1: 然后考完之后，对吧？考完这几天，考完之后呢，那这个暑假将是一个无比的长且快乐的暑假，就不能说漫长，
2: 对，
1: 因为漫长的你是有一些煎熬，是有一些等待在里面的，但是你只能说是时间长，
2: 对，时间很长，
1: 很快乐，
2: 过得也很快，
1: 啊、对对对，所以今天呢，大山特别想跟就是咱们的就是像镇江啊，包括咱们三亚，要是有这个家长朋友们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啊，可以选择来到我们这个三亚，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暑期福利啊，你不管是毕业生也好，还是说就常规的啊，咱们这个暑期的也好啊，都有，因为号角即将吹响了，好多的对啊，孩子们马上要奔赴我们这个重要的考场了。首先也是祝各位考生啊，就是提笔从戎，考得全会，答得全对啊。
2: 哎，我觉得你这个点特别好，咱们就以围绕着这个考生这个暑假在各地都有什么玩法，给大家展开。
1: 是，哎，对对对对对，你像合上一张试卷的时候，你那个心啊，就是在没合上、没交那个答题卡的时候就已经飞走了。甚至是有的家长嘛，特别惯小孩的，也不是说惯小孩哈，因为小孩确实在这段时间也辛苦了，这几年的时间
2: 对对对
1: 特别辛苦。同意让他过。
2: 这么直接吗？是吧？也有
1: 啊。我们三亚目前各大热门的景区呢，也是有应届高考生的一些专属。跟你说，你这个缆车里面就坐你们一家三口，就坐你们一家四口，或者说就坐你们这四兄弟啊、三姐妹什么的，不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人多，你也是可以自由调配的。但是除非是人特别多的情况下，它也是有个缆车，是在我们三亚市区的一个最高峰啊，叫做市区的一个最高峰，你是能够一览无余到。推荐啥时候去呢？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
2: 傍晚。
1: 你可以在这个对20多分钟的这个缆车行程过程当中呢，跟这个太阳啊一块儿的来运动。然后你上去了之后呢，能够看到夕阳啊这样的一个美景，海上日落加海景加沙滩加整个三亚的城区和我们这个热带雨林。因为你像三亚的这个最高峰，它涉及到这个山，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热带雨林相关了啊。这个也是特别推荐的，好看。然后为啥那到了夕阳，我说那我坐了这个缆车上去都已经夕阳了，那景区不歇业关门了吗？那我上去就下了。它不是，它是一个夜间游玩，也很合适的地方 有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谈也很合适的地方，
2: 有
1: 这个光影秀、灯光秀，
2: 嗯，
1: 是很多的射灯啊、灯光效果啊，映射在这个说是就有这个说法，这时间节点，
2: 嗯，
1: 会因南山文化旅游区来到三亚，他可能来的三亚不是说我来三亚把南山规划进我的行程当中，不是，
2: 嗯，
1: 他是因为南山然后来到三亚的，
2: 嗯，
1: 然后这个是我们南山文化旅游区啊，平常的价格是也是我们因为它的热度确实
2: 比较高，
1: 热度和可游玩性，
2: 嗯，
1: 以及它的这些相关的历史含义，
2: 嗯，
1: 都是非常非常的丰满的，所以它的价格按原价来说的话，
2: 嗯，
1: 是我们三亚市区或者说是整个全域的整个三亚城市这些景区景点里头哈，就是首屈数一数二的这种啊。完了之后呢，你像这次咱们高考毕业生、中考毕业生啊，你拿这个身份证，你就可以享受到54块钱一位的这个价格，这个优惠是
2: 力度很大，
1: 平常的对平常的这个五折优惠力度还要高的。
2: 嗯
1: 嗯，除此之外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三亚千古情啊，
2: 嗯
1: 啊，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啊，啊蜈支洲岛啊，大小洞天啊，
2: 嗯，
1: 它都是有相关的
2: 这
1: 个门票上面的优惠的。
2: 嗯，
1: 然后这个今天大山可能就不会说的太多了，因为其实高考嘛是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高考嘛是全国的，他没有这些，
2: 嗯，
1: 就是给你讲这个历史文化，然后用真人实景的带话筒的，
2: 嗯，
1: 这样子来
2: 演绎，沉浸式
1: 用实，
2: 你就带入
1: 了，对，沉浸式的，对，有，因为他们的演员他都会穿梭于我们的这个座位上面嘛，
2: 嗯，
1: 我是反正是给我看哭了，这个是值得一看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玫瑰谷也好啊，蜈支洲岛旅游区也好啊，都是在这个来三亚的旅行团里面必定会安排进去的一个行程节点。
2: 嗯，
1: 尤其是咱们这个蜈支洲岛，你像现在哈，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那17、18岁的孩子们来说，
2: 嗯，
1: 去在这个暑假毕完业之后，我们去潜个水啊，
2: 嗯
1: 啊，或者说去海上玩一圈啊，或者说是去体验一下飞拉达。你现在
2: 飞拉达是什么？
1: 挺流行的，飞拉达就是一种类悬崖攀岩活动，类似悬崖攀岩活动，但是是有相关的这个道路，你可能是在悬崖上面的一些悬索呀，啊，悬崖上面的一些造的一些这个木梯呀，
2: 哦，
1: 然后你再确保自己的，
2: 我好像看过
1: 这
2: 样视频，就是爬的那个有点像攀岩 有点像攀岩。
1: 是的，对对对，它是你身上绑了一些安全设施的，这肯定是保证安全的。
2: 嗯、
1: 那咱们这个菲拉达为啥近两年特别出圈？
2: 因为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应该是在视频里刷到过这个菲拉达项目。我刚刚特地去搜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很耗体力吧。
1: 嗯、是，
2: 它应该有自己线路选择，根据你的这个每个人体质不同，有长线、短线这样的吧？
1: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就先说了，因为咱们这个。长线短线体力选择，咱们现在目前哈，海南可以什么样呢？就是你可以根据景区来选，
2: 嗯，
1: 有些景区挑战难度高一些，有些景区挑战难度低一些，有些景区呢，它是同样的一个游玩项目里面有两条不同的线路供你来选择，
2: 嗯，
1: 据我了解，虽然说我没体验过哈，但是我非常有信心，我自个儿肯定是
2: 没问题，
1: 肯定是一气呵成的，能行的，
2: 能行、
1: 啊，是。女，因为为啥呢？我很多这个女生的朋友嘛，也平常也是特娇小的，也不运动，
2: 嗯，
1: 也瘦的不行
2: 啊。他们也可以完成哈，也很轻松、嗯。
1: 不仅是完成，而且还能够悬在那个悬崖上面悬，拍照拍个二三十分钟，然后继续完成后半段那种，你知道吧？
2: 哇，拍二三十
1: 前半段挑战，
2: 是有点厉害。为了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
1: 前半段挑战完了，然后中间到这个出片点了，好，摄影师在那儿来二十分钟拍完之后，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大山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说您不是第一次来啊，不是第一次来的话，你来感受感受，在雨林当中泡温泉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你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热，
2: 嗯
1: 啊，你像在这条线路里面哈，从我们的这个南田温泉，
2: 嗯，
1: 到我们的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到我们这个三亚国际友好的什么中医疗养院这种啊，它是你进，我是一进到这个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里面，我都不用爬到最高的地方啊，说什么海拔越高气温越低，我不用往上爬，我就在山脚下，我只要进到雨林这块区域里面，我感觉吸进去的那个空气啊，像是我在冰箱的那个冷藏室里面吸进去的空气一样，好舒服，特别舒服。然后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泡这个温泉呢，而且我们跟这个海南地壳运动的这个火山相关啊，矿物质相关啊，我们的这个温泉的亮点还是特别多的。这是康养啊，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在雨林当中不会觉得热，更不会、对对对，更不会中暑，不用有这方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咱们的这个，研学相关的 研学相关的啊。
2: 嗯，
1: 我们在三亚有特说去这个水族馆里面看看鱼，
2: 嗯
1: 啊，看看这个海底世界，小孩也是特别开心的。推荐浮潜啊，因为你深潜是你们一家三口，你这个父母啊下水之后跟孩子不在一块儿了。
2: 啊
1: 父跟父的教练，母跟母的教练，
2: 孩
1: 跟
2: 孩的教练。
1: 对，这个浮潜你们三个人就是
2: 在一起，
1: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危险性，
2: 嗯，
1: 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挑战性，所以它不涉及说非得要一对一。
2: 哦，
1: 我们浮潜就是穿着救生衣浮在那个水面上面，
2: 嗯，
1: 然后插个那个就动画片里面一样，插个那个，对，插个管，在水上，你就这么呼吸就行了，你就父母看到啥，你就可以指着去问小孩，哎，这
2: 是啥
1: 呀，
2: 啊？
1: 是吧？
2: 这
1: 是
2: 什么东西？
1: 对，那水下不能说话，你得起来，水下说你喝进去了啊。对，这个除此之外，那大山还说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这个环岛旅游公路之旅。现在来到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三亚啊，有些朋友这样的朋友了。一刻都忍受不了下飞机之后的这个温度
2: 啊！
1: 下飞机之后，环岛旅游公路呢，从我们的海棠区到我们的吉阳区，吉阳区是有啥呢？就是有这个太阳湾啊、鹿回头公园啊，天涯区呢就有这个大家可能之前都刷到过的椰梦长廊，
2: 嗯
1: 啊，天涯小镇、西岛，然后再到崖州区，它这四个区啊，是我们三。

0: 的四个行政区是从东到西的一个动线，
1: 嗯，
0: 这四个区恰好呢环岛旅游公路都经过，你就沿着环岛旅游公路从海棠区到吉阳区到天涯区，然后到我们崖州区去感受不一样的啊。海棠湾有我们的国际时尚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
1: 嗯，
0: 亚龙湾天下第一湾，经典的浪漫度假，然后到我们市区啊，有啥吃的你就
1: 吃
0: 吧，甜点也好，是，然后到我们这个崖州湾，就是我们崖州古城，它有这个这种古老的文化灵魂，
1: 嗯，
0: 所以这各区，你横跨，你要是一刻不停这么开，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开完了。
1: 嗯，
0: 但是，它给人的体验是
1: 不一样，
0: 是完全、
1: 嗯、
0: 对，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大山推荐的。完了之后，刚才路飞是不是问4点钟再吃，它也是冰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说实话，有椰奶清补凉和椰奶沙冰清补凉。为啥就椰奶沙冰清补凉它卖的多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面没有区别，
2: 就是多了沙冰。
0: 椰奶给它冻冰了，它就是椰奶沙冰
1: 啊，
0: 就这个意思
1: 啊。
0: 所以它们本质上面没有太多区别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买这个沙冰呢，就是你吃着会爽，二就是它的耐久度会更高一些，会
2: 能放得久一些，
0: 更久一点。这个是纯甜，
1: 嗯，
0: 这个说实话纯甜。你像里头啊，椰奶不用多说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椰奶呢，跟咱们平常买的那种饮料椰奶不一样哈。
1: 嗯，
0: 我们不是喝椰子嘛？
1: 啊，
0: 椰子里头的这个椰子水倒出来，倒到那个杯子里面，做好包装之后，那椰子壳不就扔了吗？
1: 啊，
0: 但椰子壳，椰子全身都是宝，椰子里面还有椰子肉。
1: 对，
0: 这个椰子肉呢，就会刮下来榨成椰奶。
1: 哦，
0: 绝对绝对的，
1: 哦、
0: 绝对绝对的，
1: 哦、
0: 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绝对绝对的，哎。
1: 椰
0: 奶的
1: 认知是吧？嗯，
0: 不是什么香精，不是什么，你非常醇厚。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纯甜。然后你像红枣啊、西瓜呀、红豆啊、绿豆啊、通心粉啊、薏米啊这些什么的，反正它都是甜的啊，都是甜的，都有味儿。这个就是纯温度其实是正常的，温度我们就是31度，我们最高31度。
1: 哦，
0: 包括这个夏天，
1: 嗯，
0: 真的，我们包括这个夏天7、8月份，大山这个牛又开始吹起来了，因为前段时间刚刚打完自己脸，有一段异常的高温，你知道吧？
1: 啊，
0: 异常的高温，它高到35度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在夏天的时候，你平均气温也就是29、30度，然后最高的时候就是31、32度。
1: 嗯，
0: 你体感上面是不热的，就是说晒，
1: 晒，
0: 你知道吧？就是晒了之后，你会觉得哎， 心里灼灼的。
1: 哦，
0: 那我们也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半点宣传半点广告，完了之后咱们下半段继续来相互推荐相互安利。
1: 好的，
0: 等会儿见。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3: 一棵树，
4: 一棵树
3: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老公，这里空气。
6: 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
9: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是高考首日，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夜里会有分散性阵雨。8号到9号是多云天气为主。高考期间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明天8号全市阵雨渐止转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9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无论晴雨，请大家都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留充足预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从容应考。祝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
10: 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思念满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0: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0: 不同的城市，
1: 不同的风景，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飞越城市，我是您的飞。

0: 请袁路飞。那么今天我们对播的城市呢是海南三亚啊。刚刚呢也听了 FM 103.8三亚之声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大山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三亚的风景美食啊。我们来看看。
1: 说说，我们继续连线到路飞，路飞你好，
0: 大山你好，
1: 还有咱们镇江的朋友们，你们好。
0: 是的，还有这个三亚的朋友们，你们好啊！刚刚大山也是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很多三亚的这个玩的呀、吃的呀，听了真的是非常向往。在这样一个夏季里啊，我也很希望明天我考试考完，我去玩一玩，是吧？
1: 是，我跟你说
0: 啊，
1: 就还有，就现在就是爽口的呀，就清凉的这个甜品哈
0: 啊，
1: 因为有的朋友
0: 你还得给我安利点是吧？
1: 有这么一个朋友来了之后，他是不吃饭了
0: 啊，不吃饭
1: 了。我当时我说我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就
0: 只吃甜品，
1: 他
0: 寡吃甜食，
1: 就吃点这个冰的，
0: 哦、
1: 就爱吃这种冰的啊、
0: 哦。
1: 除了刚才讲到这个清补凉啊，这个炒冰之外，
0: 嗯，
1: 我们三亚的这种什么芒果肠粉，
0: 嗯
1: 啊、老盐系列
0: 肠粉，
1: 还有。
0: 啊、
1: 还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有做斑斓凉虾， 大吧啊，手表或者说虎口那么大的手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这么大的一块
0: 嗯，
1: 然后外头呢裹上一层嘛啊，裹上一层这个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肠粉皮，
0: 嗯，
1: 裹上肠粉皮之后呢，淋的是芒果酱或者是椰浆，
0: 哦，
1: 淋在上面，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冰着，
0: 嗯，
1: 所以它是纯甜品，就跟咱们平常的那个。肠粉里面的那个酱油啊，咸的完全不一样、
0: 那不是正餐、
1: 老盐，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路飞也是接受不了的，这个芒果肠粉你吃了就接受得了了，想象是接受不了，吃是行，
0: 对，
1: 老盐这个
0: 是尝试哈，
1: 对对对，都得试一试嘛，来了之后都得试一试，然后老盐这个呢，就是你尝试一下可能会丢掉的，
0: 你别笑啊，
1: 盐地。我们海南是会产盐的，就是有一个盐地，我们海南是会产盐的，就是有一个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这个盐，不止一块
0: 你这里真的是开了眼了，是吧？
1: 也让路飞发现一个了，喝上这个之后呢，你口感非常丰富有层次的，既能够补充盐分，又是冰冰凉凉，解暑
0: 降温
1: 消就是解渴消渴的，然后呢是咱们三亚夏天里面啊其实特别好的一个续命神器，另外就是因为游客朋友多嘛，那就不能按照纯正的我们本土的那种方式来，
0: 那种做法，
1: 所以现在的做法呢是有少盐和少少盐，就跟咱们平常吃的那个
0: 三分盐
1: 喝的奶茶
0: 七分盐，
1: 对，三

0: 分糖
1: 啊，
0: 少糖、微糖一样，
1: 嗯，
0: 我们是有这个少盐和少少盐和不加盐的选择的。
1: 哦，
0: 就是有这个有这些喝法的，
1: 为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啊，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是能够喝到它的这个味道的。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就是都能够接受啊。
1: 嗯，
0: 这是大山跟咱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们，镇江的朋友们，包括路飞。
1: 现在恒顺的这个醋的酿制工艺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关于醋的周边啊，比如说这个醋文化博物馆，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醋的酿醋厂的官酿园的发展历史，以及还能买到一些醋味雪糕、醋味软糖啊。当然这个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酸哈，它也是哎很甜的啊，也是并没有很奇怪的味道，想要来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毕竟我们已经在大山那儿听到了很多更奇怪的味道了，是吧？
0: 这是醋的雪糕，我也是觉得有点。
1: 哎，那你跟说，咱们半斤八两是吧？就是文创雪糕嘛，啊，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那么酸的味道，不会有醋的味道，它只是有一点那种醋香味儿，啊，也是甜的啊。
0: 哦，懂了
1: 是的，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那么刚刚也大山也说了关于这。说去三亚玩的话呢，三五天这样子哈，在镇江其实也差不多，你也可以稍微的深度游一些，三天左右。那如果说你想像特种兵来打卡一下啊，两天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慢慢的玩，因为镇江这个城市啊，它很不一样。就是在我们这个江苏这边哈，这个江浙沪长三角这边呢，你知道大家都蛮卷的，就每个城市，我们隔壁啊，苏州、无锡、常州、上海，哇，就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啊，包括我们旁边南京也是，但是我们镇江夹在中间就反而不太一样啊。我们是一个，稍微慢一点的城市。你要是在这里哈，在这里我们感受一下镇江的这个三山啊、一渡啊，哎，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镇江呢是一个充满了知识点的城市，很多这个考试的内容啊，就比如说在中小学部编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七首和镇江有关的诗词，都是名篇啊。而且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考生哈，就是今年高考完了以后来咱们镇江啊，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焦山。咱们镇江有三座山嘛，三座山，金山、焦山、北固山。金山呢，你听过水漫金山的故事哈，就是那个金山法海啊。这个北固山呢，就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刘备招亲，赔了夫人又折兵，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 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赔了夫人又折兵，哎，
2: 三呢，它不一样了。焦山它是一个江中的岛，啊，也是整个长江里啊，长江里，为数不多的，可以说是唯一的吧，就是能游览的岛屿，啊，这么一个岛，四面环水的岛屿。但是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摩崖石刻。焦山碑林博物馆这里保存了很多这个曾经的啊历史文化名人在这里留下的墨宝。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请高考的学子们过来看一看呢？那我们来给大家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啊。比如说有一方石刻是吴宽所著，吴宽是谁呢？明成化八年进士科状元。还有罗洪先，
0: 啊，
2: 明嘉靖八年进士科状元。朱之藩万历23年进士科状元啊，上了一位书法家，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呢是一块摩崖石刻，然后它被雷劈了，掉江里，经过了很多年的打捞啊，从清代开始的时候打捞，现在只有五方碑刻还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啊。这个研习书法的人就知道，这个碑刻上所代表的就是那种。以前我们这个写书法啊，可能在这个纸上啊，或者是竹简上，他们都不多，就是这个文具比较金贵，就纸在古代其实也是洛阳纸贵嘛，啊，也是不是像现在这么普及的这么一种产品啊，所以呢字写的都比较小，这样呢可以节省纸张嘛。但是后来他们在山体上写字的时候，山体是很宽阔的啊，那你可以发挥的余地就大了，那书法嘛，他他加上自己的情绪表达在里面，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它是一个从小字往大字过渡的这么一种字体啊，所以这个很多研习书法的人过来一看，那是能看到很多门道出来的。内行人看门道嘛，咱们外行人就看个热闹就行了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啊，当然这个是焦山。加纳，这个如果说哈，今年是高考完的朋友也可以来西津渡啊，咱们镇江的三山一渡的西津渡来看一看。如果没有西边这城西渡口呀，西津渡，它当时在三国时候呢叫算山渡，是军事用途的一个渡口啊。据说诸葛亮和周瑜就是在这里制定火烧赤壁的计划的。啊，到了六朝隋朝的时候呢，在各这里就变成了叫改名叫金陵渡。张固在这里留下过一篇，题金陵渡，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啊，就是描写了这里的渡口的夜色。到宋代呢，正式的改名叫西津渡了啊。你可以看到，从三国时期这里就已经是渡口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这里啊，曾经啊就开始繁华，因为漕运嘛，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在这里呢有一个景点叫一眼看千年，它是一个坑，你低头看下去呢，这个坑像个台阶一样啊，但它并不是台阶，它是考古发掘的断层， 是这个考古工作者啊，在这里一层一层挖下去，最底下的一层就是唐，然后往上唐宋元明清不同时代不同朝代的地貌啊，当时每个朝代铺的不同的地砖嘛，它一层一层的往上加固，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像阶梯状的这么一个断层啊。所以有些游客一过来一看啊，这怎么是个台？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你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它也是个台阶，是历史的台阶，从唐朝走向现代的台阶啊，所以这里现代的台阶啊，所以这里多的这个考点嘛，比如说它有1400多年的历史啊，而且呢，我觉得有些很有意思的景点，特别想和大山来分享一下。当时我也是，因为我也不是这么几个小景点啊，分别是昭关石塔、救生会和观音洞。哎，这三个景点呢就很有趣了啊。首先，昭关石塔也是我们西京都最标志的一个建筑。如果你搜西京都的话呢，你可能一下就能看到这个昭关石塔的样子。它是一座元代的过街石塔，也是目前中国保存的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一个过街石塔。这里画个重点，过街石塔，一会儿考你啊。然后旁边呢是救生会啊，救生会呢是世界上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然后救生会的对面呢就是观音洞。那这三个景点它有什么关联呢？你想想哈，这个长江叫什么？叫天堑，对不对？以前过江是很凶险的一件事情。在古代，我们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的发达的时候，想要过江是有风险的。那人们为了防止这些危险的发生，在最开始他们干嘛呢？他们祈求，啊，他们希望啊，河神保佑，观音保佑，希望这个啊，神仙都能保佑我安全渡河。于是呢，就有了观音洞。啊，观音洞，它是始建于宋代啊，门外呢有一座三层的铜鼎，在洞口上方就刻着"观音洞"三个大字啊。那么这是一开始祈求航行平安的地方，但是光祈求不够啊，那万一真的有人落水了，真的有船倾覆了怎么办呢？是不是真得有人去救援呢？啊，这个时候就有救生会了啊！救生会它是最早的民间水上救援机构，也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格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水上救助慈善机构，至今还保留了完整的旧址建筑。啊，里面呢，这个船前面有个螺，船头是一个虎头啊，通体红色，像不像？叫昭关石塔嘛啊，当时呢，这个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啊， 就发现这个石塔的中间呢，其实有很多这个祈求祈福的这么一些东西啊，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因为太专业了啊。那它既然是过街石塔，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从下面穿过的时候，你不由自主的就受到庇护，受到保佑，等于祈求一次，
0: 嗯
2: 啊，这样也是等于说是这个官方加持 buff。可以这么理解是吧？所以这个三个景点放在一起啊，如果你

0: 测轨，也是镇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土文物。它是在多年以前在我们大港烟墩山啊被发掘出来的。当时发掘出来以后啊，这发现这个青铜器不得了。衡量一件青铜器的价值要看什么呢？要看上面的字。这件青铜器夷侯测轨上面一共有120多个铭文，它记录了在西周时期封封制的一个过程，把这里封给了，把这个地方叫夷侯测轨嘛，把这个地方镇江这个地方最早的地名叫夷，夷由移居夷业的那个夷，适宜的夷，把这个地方分给了这个人，啊，记录了这件事情。所以呢，它也佐证了我们以前我们学历史书上叫西周的封封制嘛，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史料，证明了西周的封封制。所以这件青铜器它的原件现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啊，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它同时也把我们镇江的历史拉到了3600多年前，在36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建制了，就已经是城市了，叫夷地了。那如果说大家来的话呢，也不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9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白天都是晴转多云到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19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5 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东龙山服务区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建造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最近，三峡集团首个无人机智能巡检管理体系在内蒙古投入运行，首批覆盖12座新能源场站，总装机640万千瓦，实现无人机统一管控、统筹调度、智能诊断、闭环消缺。当前，该无人机智能巡检管理体系已配套21座无人机机巢、28架巡检无人机，实现光伏、风机、集电线路、升压站巡检全覆盖。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变化。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说，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有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根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是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截止到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最近，由古茶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创新联盟、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中国古茶树资源状况白皮书2026版》发布，全景披露全国古茶树资源最新家底，全国古茶树总量达5762.23万株，其中海南古茶树资源3.34万株。白皮书首次系统纳入海南、浙江、福建等地古茶树资源。白皮书披露，海南岛野生茶树分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五指山、莺歌岭、李母山、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等林区深处，主要分布在五指山、白沙、琼中、乐东等中西部11个市县。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9: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施全清，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2: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啊，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10: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11: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12: 吃生菜更有营养，
13: 手机辐射会致癌，
14: 晚上吃姜赛砒霜。
15: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2: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9: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2: 是，
9: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脸廓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他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他实际上就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2: 对对对，
9: 看上去呢他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他实际他谈的都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2: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9: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 从正确的角度来讲，从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
16: 嗯，
9: 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
16: 嗯，
9: 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有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
16: 嗯，
9: 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16: 是。
9: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
16: 嗯，
9: 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它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16: 对，
9: 传给下一代，
16: 就是污名化了嘛。
9: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话对比话题。
16: 嗯嗯，
9: 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
16: 嗯，
9: 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16: 对，
9: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
16: 嗯，
9: 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啊，
16: 嗯，
9: 啊，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啊，包括自己的这个
16: 身材管理对对，
9: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
16: 嗯，
9: 对吧？
16: 嗯嗯，
9: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再兜售 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呢来直接变现，
16: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9: 对，是，但本质上就是这样。
16: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9: 对。
16: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啊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的从来都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是身体健康，那就是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9: 对，
16: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9: 是的，
16: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9: 啊，听众朋友们好。
16: 嗯，
9: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16: 嗯，
9: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16: 好。
9: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们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
16: 嗯，
9: 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升级，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16: 是。
9: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 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围绕这些主题呢发布了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事宜各10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就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16: 碳水脸
9: 的问题。对啊，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16: 是
9: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0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65%，
16: 很重要。
9: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16: 人是铁饭食钢，一顿不吃
9: 饿得
16: 慌。
9: 对对对啊，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16: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9: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16: 多元化吃，
9: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程中保留了完成籽粒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物。那就界定了我们平常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物它又不一样。因为全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研究发现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物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80%。
16: 我天哪，
9: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16: 是，
9: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饮用的现在，它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16: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9: 对，
16: 精米白面。
9: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16: 对，
9: 就变成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16: 对
9: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物到底指哪些，对吧？那全谷物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16: 太多了。
9: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 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骨或者是甲骨、
16: 哦、
9: 它不是虽然不在五骨当中、
16: 嗯、
9: 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着主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16: 是的，
9: 是可以使用的、
16: 嗯、
9: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骨也是一种全骨。
16: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9: 对吧
16: 对
9: 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16: 挺多。
9: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16: 做的挺多，燕麦片对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9: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
16: 嗯、
9: 科学选择。这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16: 很多人不看
9: 对
16: 买了就走
9: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
16: 嗯、
9: 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16: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9: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
16: 嗯
9: 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16: 嗯、
9: 因为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16: 是
9: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16: 嗯，
9: 第二个呢，我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色素
16: 等
9: 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
16: 嗯，
9: 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
16: 嗯，
9: 啊，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50到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啊，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那个量全谷的量每天只有20克，
16: 然后大家还要
9: 50到100克
16: 还
9: 是相距比较远、啊、
16: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9: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
16: 哦、
9: 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
16: 嗯，
9: 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脂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16: 嗯，
9: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16: 嗯，
9: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占你主食的量的1/4到1/3的样子。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使用。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16: 嗯，
9: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16: 对。
9: 对，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物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16: 嗯、
9: 对吧，
16: 变着花样的吃。
9: 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
16: 嗯、
9: 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16: 哦，
9: 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
16: 嗯、
9: 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
16: 嗯、
9: 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16: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9: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
16: 嗯嗯嗯。
9: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16: 嗯，
9: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 啊，如果保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啊，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啊，有霉味的时候就一定要停止使用、
16: 对，
9: 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16: 是的
9: 啊。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啊，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那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的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16: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9: 对，
16: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啊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啊，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啊，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啊。
9: 是的，
16: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对吧？
9: 对，
16: 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9: 是的。
16: 然后下面还有，
9: 它是基础。
16: 对，下面还有五谷为助，五菜为充。
9: 对。
16: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哈。
9: 是的，是的。
16: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是高考首日，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夜里会有分散性阵雨。8号到9号是多云天气为主。高考期间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明天8号全市阵雨渐止转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9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无论晴雨，请大家都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留充足预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从容应考。祝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来关注一则寻人启事。白月明，男，34岁，身高1米73，中等身材，河南省安阳市临洲人。今年5月22号，在句容市后白镇盛府村附近走失。走失时身穿白色短袖、黑色长裤和黑色运动鞋。发现线索的朋友可以拨打133-7370-2335、133-7370-2335和白先生取得联系。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0: 不足啊。
2: 对，它是最低限还差一点，对吧？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跟我们马上要说的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0: 天哪，
2: 这个、差距比较大，
0: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2: 对，就是。当然水果可能有点贵。
0: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 对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2: 确实是。

0: 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啊，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啊，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1: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0: 其实是有的啊，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1: 三菜一汤，
0: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再去做，哎，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儿啊，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达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1: 对，
0: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一点，
1: 早上很简单，
0: 晚上多一点，
1: 晚上多一点，
0: 因为晚上有点空烧了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家里人聚聚，
1: 下馆子了，
0: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1: 其实是够的。
0: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是说，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蔬菜，我多吃点蔬菜，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对吧？
1: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0: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平衡体型的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是最好是，如下操作呢，可能更有利于健康。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说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第四个呢，叫焯好即食，就是焯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它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自我发酵功能。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1: 不健康不卫生了。
0: 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炒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因为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1: 也很重要。
0: 对，好啊，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七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1: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对吧？
0: 当
1: 天吃，当天买。
0: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对吧？
1: 不新鲜了。
0: 对，一个不新鲜，第二个呢，它反而会形成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第八个呢，就是鼓励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0: 说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推荐选择糖盐和脂肪含量少的产品。那就是现在呢因为工艺食品工艺也在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对吧，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像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1: 太多了，
0: 水果干所以这个水果干都有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的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第九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有特别是糖尿病呢很烦呢，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1: 不敢吃
0: 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就是基血糖生成指数，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就是你如果是很健康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就是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就是这样的。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堂餐厅学校等这个增加蔬菜水果的供应，方便根据需要选用应该说我们现在也在因为做营养工作嘛，也跟一些学校什么打交道，我发现学校其实也是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他会配很多的一个他有些配的是有这个蔬菜沙拉
1: 对，
0: 第二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也在慢慢的走入校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做一些别有风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龟水果拼盘水果的一些什么杯还有一些甚至就奶茶里面他给你加点一些这个新鲜的水果的我觉得挺好，对吧，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1: 是，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的。因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这个因为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我们喝的水合不合格，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出现混浊、异臭、异味、颜色异常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那向有关供水单位卫健住建等部门反映。那家庭呢很多人也选了这个净水器尽量选择那个通过卫生安全评价取得涉水产品许可证批件的这个正规的品牌产品，那根据家中水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类型，因为它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用活性炭去过滤的，有超滤的，还有反渗透膜滤的这个你要根据家里的不同的情况和价格性价比，对吧，来选择。
1: 是，
0: 那净水器的这个滤芯呢也需要定期更换， 否则呢会成为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床。那家里有饮水机呢，也要定期的清洗消毒。那选用桶装水啊、瓶装水呢，也应该选正规的品牌产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密闭性。开封以后呢，要尽快饮用。
1: 嗯，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0: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有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啊，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啊，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量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1: 嗯，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0: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1: 嗯，
0: 啊，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呢，减少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患者，可以适当的做好防护，减少 PM2.5 等颗粒物的吸入。在污染天气呢，关闭门窗，室内使用清洁能源烹饪和取暖，那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避免吸烟、还油烟的这个开放一样的。
1: 嗯，
0: 外出归来呢，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减少污染物呢在身上的这个残留。另外呢，保持健康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规律作息，适当锻炼以增强抵抗力。
1: 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营养、环境还有健康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科长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0: 啊，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4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7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4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二，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 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

0: 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分钟，你可以用十分钟，你可以用手来感知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星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应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9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白天都是晴转多云到阴，夜里是应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19到31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
1: 运。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1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有平台数据显示，五月主流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放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最近，

0: 见泉州傅女士在户外拍照时接触到夹竹桃，当时确认花朵之后没有粘液，当场就把唾液吐了出来。没想到第三天起，手臂、手肘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粘液，当场就把唾液泡，浑身剧烈瘙痒。傅女士表示，仅接触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花粉，没想到这么严重。根据了解，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均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者是路过花丛，一般不会绿树脂。最后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白月明，男，34岁，身高1.73米，中等身材，河南省安阳市临洲人。今年5月22号在句容市后白镇盛府村附近走失，走失时身穿白色短袖、黑色长裤和黑色运动鞋。知情人士可以拨打13373702335、13373702335和白先生取得联系。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再回首，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那不经意响起时，
2: 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

我们总在追逐意义，却在走走停停里发现，生活本就是没目的才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雨天。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这趟人间。

0: 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新的期待。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

对方一个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回不去的昨天。面庞意义记忆也许会褪色，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

生活总在消磨锐气，可精气神三个字是对抗麻木的铠甲，它不是虚浮的口号，是深夜加班后仍挺直的腰杆，是被否定后还攥紧的拳头，就算跌倒也要笑过，再说来过。这份执拗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原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疲惫，而是带着伤痕依然眼神有光，脚下有力。如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2: 但只要深呼吸，调整生活频率，就能拥有好心情和新勇气，以乐观姿态继续前行。

爱情里到底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改邪归正，为了爱我们努力改变，可有时还是会迷茫。当感情出现裂缝，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早已混沌不清。但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即便知道前路艰难，仍有人为了爱一往无前，让人动容又感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凌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
2: 的松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苏州新区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往常州方向苏州城区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格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周期生命金融服务。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美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青罗读书。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点青罗白浪，

0: 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推荐。
1: 一本好书。
0: 好书推荐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有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有和大家熬立下的生活散文集《停》。

在我的印象当中，第一次独自远行还是在十多年前。母亲怕丢三落四的我把零用钱给丢了，于是呢就把一沓面额50英镑的现钞还有信用卡一起缝在了外套前的衣服里边。到了机场呢，这才隐约想起来有携带现金的数额限定。过海关的时候就不停地下意识地去触碰胸口微微的风行凸起。如果从监控的镜头上去看，一定像是在不停地轻轻地抚摸自己的心脏。坐在仿佛没有尽头的国际航班，机舱里飘荡着乘客们的梦境，不同语言，不同颜色，但是呢，有着相同的温度，不多不少，比体温低14摄氏度。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人安心，所以总是能够从起飞的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少的精确最让不多不

不少的精确，虽然不都不少的精确，虽然不都不少的精确，虽然不都不少的精确，虽然不都不少的精确，虽然不都不少的精确，虽然不都不少的精确，虽然不都不少的精确，虽然落的广播响起。

盛夏时，我寻找被冷空气所包围的城市，因为喜欢远行。那些停不下来的，总是要远行的人，前世会不会是一只鸟呢？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想我前世应该是香型水母，短短数月的生命都在泛着蓝光四处飘移。因为没有坚硬的骨骼，所以对世界没有所谓的既定观点，容易生出一些厌弃之心来。这随时喷涌的厌倦发展成复杂无常的心态，对随意闯入自己领域的生物恨不能格杀勿论。所以我总是在寻找陌生的更广阔的水域，希望在陌生感当中获得短暂平静。屋角对着尚未收拾妥当的行李，随身携带的小说里各种悲欢离合，飞往陌生城市的航班正要起飞。旅行让我可以穿梭在日常生活的边缘，避免了因为一成不变而养成的麻木。

我依稀记得那晚我赶上了欧洲。我一件邻座的位子已经全部拆除，连幕后是一幅装备精良的担架，看护按时更换点滴。我这个陌生人和那个神情肃穆的看护一同陪在这位走完最后一段归家的旅程。

0: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罗读书。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2: 青罗

0: 在青罗有约当中呢，我们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作家画家王川带来的他的新作分享。那么这样的作品的名字叫做
1: 嫁到真难燕成功结束，第二部气吞万里，写他和卢循大战，然后呢班师回朝，讨伐刘义，讨伐诸葛长明，讨伐司马修之，然后出兵去镇西秦为止。第三部呢叫《坐断东南》，写刘裕进。

0: 我详细的准备，然后出兵去讨伐后秦，最后收复长安，又讨了这个西蜀侨众，最后篡晋，自己成立了宋，到最后呢驾崩。那么这样的三部书呢，总共大概有100万字。他的这个构思呢，原先是我10年前的一个，其实是20多年前的一个想法。当时呢，市里面要建这个，在运河边上建金炉居，当时我在市政府专家组就让我来为流域设计几幅壁画，这壁画很大，当时我就把流域一生的三个阶段的身份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大，当时我就很壁画。那么这个标题呢，就叫做樵夫、将军、皇帝，也就是他一生的三个身份。那么用三联画的方面呢，然后后来又加上后人像王思贞呢给他写的题韵的诗，18幅插图，400描。然后三部书如果成功了以后呢，全书是54幅插图。准备呢，我的创意呢是把这个54幅呢印成一副扑克牌，这样读者买了以后呢，就可以珍藏一个扑克牌。谢谢大家。
1: 好，再一次谢谢王川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嵩，江湖。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
3: 阅读
2: 好。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青罗读书，以书会。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最是书香之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当你失去对生活的向往，然后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呢，希望接下来的这样的几本书能够给你更多的指引。首先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4 分的谁的人生是完美的，但是呢，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兴高采烈的活着，这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的了不起。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名字叫《黄昏清兵卫》，豆瓣评分是8.5分。这本书呢，讲述的是一群生活在江户时代的下级武士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日常呢，却是像极了当代打工人的生活。其中呢，也让读者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主人公清兵卫的故事。他薪资非常的少，有两个，小女孩和一个老母亲要去养，然后又被同僚们戏称为黄昏清兵卫。然而这样的一个看上去有一些些窝囊普通的男人，却是西城剑术名家，有着非常超凡绝伦的剑技。只是呢，比起冒着生命危险去建功立业，他宁可啊为自己的家人背负嘲讽。这让我们在他的身上呢，就看到了不是平庸和懦弱，而是一种特别的清醒。在浮躁喧嚣的世界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啊，它不是由这个功名来一决定。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当中，其实人生的这个价值，身边的人，这或许啊，就是我们一生最伟大的事。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8.4分，叫做《抄写员》。OK，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了不起的佐巴》，豆瓣评分是8.4分。在书中呢，主人公啊是一名心怀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有一天呢，他遇见了一位年老的希腊工人，叫佐巴。佐巴呢，大字不识几个，却是活得比任何人都要热烈。他放荡不羁，喜欢美酒，喜爱跳舞，也热爱生活当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失败过无数次，遭遇过无数的打击，但是从来都不消沉。他永远都是以最饱满的热情拥抱生命。两人朝夕相处，开山挖矿，朝夕对谈，彼此之间，完成了一场最为彻底的灵魂救赎。这本书呢，可以说它就是为每一个身处迷茫，逐渐失去生命热情的人量身而作的。它会告诉你去畅快地享受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爱，去恨，这便是生命中最大的意义。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去恨，这便
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却恨，这便。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暗淡蓝点》，豆瓣评分8.8分。1990年，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在距离地球66的这些内耗和迷茫，也都会自行消散。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可能当你失去对生活向往，找不到人生价值意义的时候，给你人生指点指引的书，希望你能够会喜欢。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你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朝圣组《发光的信念》。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干扰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轻乐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和大家听到的呢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美》。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为大家带来，作者爱君。初次见到你，我赞美你像一只开屏的孔雀，美极了。再次见到你时，我羡慕你像天上飞来的仙鹤，潇洒浪漫。可是当我第三次见到你时，我疑虑了。原来你像一盏没有蜡烛的灯笼，缺有蜡烛的灯笼，缺。那一天在马路上偶尔相见，我笑了，我笑的是你那无为的粉饰。我终于明白，你在我眼里变成一只飞不起来的孔雀，是一只蓝天上驱赶下来的仙鹤。我欣赏孔雀，欣赏的是它有艳丽的衣衫。我赞美仙鹤，赞美它有蓝天运行的本色。我本色，我讨厌那盏灯笼，因为没有蜡烛，不能伴我走过没有星光的黑夜。
0: 好，再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发现更多的美。节目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同样的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哲佩，美好的。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是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还是要对你说，如果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L52 长台高速往成熟方向，距离苏州北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同时往杭州方向，距离苏州城区5公里的位置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6月9号是第19个六九国际档案日。前天，《档案与时代同行》镇江城市记忆档案展开幕，以图片资料展示镇江城市发展历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昨天，全球首个预算能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眼下，广东荔枝陆续进入上市季，今年是荔枝产量小年。在广州，不少荔枝果园出现了减产，其中早熟品种受到影响相对较小，桂味、糯米糍等传统中晚熟优质品种减产明显。部分品质较好的荔枝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果园负责人说，今年产量下降已成定局，果园把重点放在品质控制上，通过分批采摘、筛选分级和稳定供应，尽量把有限的优质果卖出更好的价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40、春风

0: 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刘丽丽来到古月兰家劝母亲。
1: 公老，您这后脚就来了，您这不是拿着外人的手打我的脸吗？哎呦，您这么当妈的吗？
2: 妈年轻的时候就为你守寡，我受了多少委屈，我吃了多少苦，
3: 但凡我含糊一点就没有你今天了。
2: 我还不配给你当妈？
3: 去到外头找一个配给你当妈的。
4: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说这么多年了，经过多大的事儿，你也没给我红过脸，我就不知道这次是怎么了。不就是为了一个书架吗？至于弄了这么人仰马翻吗？我就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了。
2: 要不妈说你傻呢？为了那么一个书架子，你妈就能离家出走？你知道你们家老沈都干了什么？
1: 老沈干什么了？
2: 那天我在书架子翻出来的不是别的，是张支票，30万。
0: 此时的马国良和沈韵在另一间房间里
5: 聊聊吧。
6: 我就知道老太太来找你，就会把这张支票交给你，你呢就会带着这张支票来问我，有这必要吗？
5: 那得看这张支票是怎么来的。
7: 罗世峰给我的稿费啊。
5: 你给他写传记了？
7: 我给他工程提建了一些建议。
5: 其实咱们都明白什么稿费咨询费，不过是这些生意人给咱们这些手里有点权力的人行贿的一种变相方式。你觉得你的咨询值30万？这30万里又有多少是给你手里的那点权力的？
7: 30万，太便宜了吧？这么点你就会把我给收买了？
5: 是，这点钱你当然看不到眼里。这次是因为老太太发现了，你呢又很犹豫，所以这个决心很容易下。但是，你这么收拾老太太，要吓死她，就是让她以后不再敢管你的闲事。所以你的野心不止这30万。
7: 那依着你，我的野心多少才合适啊？
5: 比起你来，我跟这些生意人打交道的时间更长，更了解他们。他们不管给你多少钱，都要10倍的拿回去。这次你收了30万，你觉得你给他们300万的利益就够了吗？他们不会满足的。他要是敢给你300万，就一定想好了，要从你这儿拿走3000万。问题不在于你敢不敢拿，而在于你手里的权力能给他带来多少利益。
7: 你说的对，句句都对。正因为这样，这30万我才不能不拿，因为这30万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大头，还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我这叫坐看风云变幻。我只有把30万放手里了，我才能看清楚他的动作，才能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严桂英跟女儿谈着。
2: 我年轻时候在工会帮过忙，我知道那玩意儿拿到银行就能换出钱来。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我能告诉你吗？当官的偷偷往家拿钱能是好事儿吗？你要是知道了，那公安局检查要查起来，你就是同案犯，要蹲大牢的。我一个老官的瓤子，我就那样了，反正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可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我跟小易俩可怎么办？
1: 别激动，这个事儿不是还没弄清楚呢吗？
3: 还怎么弄清楚啊？
2: 妈本来想，妈拿着，妈偷偷放回去，神不知鬼不觉，这事儿就过去了。这姓沈的，他把那价值票那本书给拿走了。我天天看法制节目啊，我这心里清楚啊，那本书上有跟我唯一的线索，那上头有我的指纹呢。他把证据销毁了，这不明摆着要杀人灭口吗？
1: 妈，你别胡说八道，什么杀人灭口啊？就算是为了30万，老沈也不可能把您杀了呀，不可能！你别胡说八道。
2: 就你那老公，多阴呐！他要铁了心了，往邪路上走，咱娘几个哪是他的个儿啊？这家我待不下去了。妈跟你说，妈在这家，妈都睡不着觉。我这一闭眼，我就看见那姓沈的拿个大棒子啊！他哪一天他非得害我不可。
1: 那这样，您把那支票给我，我当面跟他问清楚。
2: 就你那杏仁脑袋。给你，两句话人家就把你绕进去了，哼，能解决什么问题？
1: 你不会给马国良了吧？
2: 我就是给马国良了，我得让他给我们做主，拦住那姓沈的，哎，让他救救咱娘仨。
0: 沈韵看着马国良，
7: 老马。我和你不一样，我一直用我的方法来面对这个世界，处理我周遭的人际关系。说出来你也不相信，因为在你马国良的心里，只有你是光明正大的，别人都是蝇营狗苟。
8: 方法不重要，结果最重要。我也希望你能够说服自己，相信这是引蛇出洞，而不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反正这张支票在你手里留的时间越长，你就越犹豫，就越容易犯错误。
7: 是是是，马主任，这是我自己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8: 其实你的事儿我一点也不关心，包括你老婆的事儿我都不关心。但是我关心我的女儿，因为她目前还跟你们生活在一起，还有老太太。我也希望你能够打消他的顾虑，让他回去好好的踏踏实实过日子。
7: 老太太呢真的是信任我，她就自然而然的会回去。她要是觉得我的人品有问题，那不管你说什么再怎么解释也没用，因为她对你这个人已经有看法了。
8: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接她回去了？
7: 说实在的，老太太真住在那儿，我不是特别在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多伺候他几天，我提前在这儿谢谢你。
8: 那你是不了解刘丽丽，你要想继续跟她过日子，就得把她的亲人当成你的亲人。
7: 那是跟你过日子的丽丽，现在她是我的太太，想跟我在一起过好日子，就不能有任何条件。
8: 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
0: 沈韵和刘丽丽走出院子，上车走了。马国良回到了屋里。
2: 这闺女我是白养了。我把支票的事儿告诉她了，她半天没吱声，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
8: 您想听什么有用的话？
2: 她得跟我一条心吧，得我俩一起跟坏蛋斗吧。
8: 您太着急了，他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不过您呢，也让我刮目相看。别看平时那么闹腾，关键时刻还是很有原则的。
2: 你才闹腾呢！你以为我老太太心里不明白？哼，小事儿怎么都行，大事上绝对不能含糊。
8: 也算不了什么大事，这手里呢，但凡有点权的人呢，都会经受这种考验。不过这回呢。您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您这么一闹腾，他这钱不敢拿了。
2: 不敢拿了？30万，他舍得？

0: 不为别的，就因为这张支票是我还给他的。你想想，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别说是30万人民币，就是30万美金，他也不会拿。
1: 对呀，你说最恨沈云的男人是不是你呀？哎，这事儿你都知道了，他一定得把屁股擦得干干净净的。为这事儿。
0: 你才把支票还给他的，
1: 我也想把这事儿赶紧了了，让您早点回家。哎，这家恐怕我一时半会儿的就回不去了。
0: 为什么？
1: 沈运那人，你不知道多可怕呀！咱就说藏支票那个书吧，他偷偷摸摸的，他给藏起来了，还瞪着眼睛，装着什么劲儿都没有，跟见了鬼似的。 我老太太胆儿不小啊，那就把我吓的。就这心性，我得让他老老实实的来跟我道歉，将来不定出多大事儿呢。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得在你这多待几天，他不来道歉，我绝不回去。你可不能撵我啊！天底下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好人了。行。
0: 您愿意待几天就待几天，也好，让他知道咱俩关系好，他会收敛点，没准还是帮了他呢。
1: 那是。

0: 沈韵夫妇回到了家里。
1: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2: 没什么可说的。坐下，你先坐下，听我说。
1: 这什么？
2: 打开看看呀。

0: 11次，这是罗石峰一共11次请我去酒店、饭店、雪茄吧里消费的记录。你再去你的装首饰抽屉里看看，少什么没有？
1: 你说，有蓝宝石项链。
0: 对，我把这项链已经还给他了，他们该戴的戴了，该美的也美了，就算租了几天，是谁的，还得还给谁啊？

0: 哎，戴这项链真挺好看的。我发给你，以后你要是想他了，拿出来看看。啊，我知道。你一直憋着要问我那张支票的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我要真想要那30万，我还会费这么大劲，把每次和老罗消费的钱一笔一笔清清楚楚的记下来吗？你还记得吗？第一次我们去他们家赴宴，我拿那红酒瓶在扫码，这些我都记着呢。连同那支票，我都会还给他。
1: 那你不想要这个钱，就干脆拒绝他就好了，干嘛还要把钱拿回家呢？
0: 那张支票是他偷偷的塞进书里给我的，我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我是犹豫过，但我不是犹豫该不该收，我是在想他到底有什么阴谋，他到底想把我往他那条邪路上引多远。我之所以把支票和这些消费的钱放在这儿多放几天，就是为了让他更充分的暴露，让我看得更清楚。
1: 那你干嘛把那本书拿走啊？你直接把它老老实实放在家里，让咱妈把支票加回去，我们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不就完了吗？
0: 完了吗？那能完吗？咱妈那张嘴，你不比我更了解？她很有可能就去街坊四邻那儿去聊去了。这楼里住了那么多我们院的人，三传两传，到时候立案一查，没事我也有事儿了。再说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啊，这回让她尝到甜头，那以后我回家每次不还得被搜身啊？我这次要不把她治得服服帖帖，她早晚得把我给弄进去。
1: 就算是我妈是那样一个人，那你。那你这也把他吓得太狠了，
0: 丽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项链、支票，包括这些所有的消费的钱，你到底愿不愿意让我把他们都还回去？
1: 你什么意思啊？不义之财当然要还回去。
0: 可你知道吗？你那次看到项链的时候，你那眼神儿。第一次咱们去罗世峰家吃饭的时候，你从心底里散发出来的那种高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2: 罗总送的，花了不少钱吧？
0: 真的很好看，比我想象的还好。
3: 来。等会
2: 儿，哎，哎呀，今天啊，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0: 我知道，没有女人不想过好日子，没有女人对自己的老公没要求，所以我现在就想让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对我沈韵，对咱们将来的生活到底有什么要求？
2: 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行为让你有点误会，是，我是有点小虚荣，喜欢漂亮的衣服、昂贵的首饰，但是我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我也不是因为你沈韵可以当大官赚大钱才嫁给你的，我是希望。这辈子别白活了，我可以找一个爱我、珍惜我的男人，和我一起走完下半辈子。
0: 能这样说，我特别感动。不是不喜欢那些好东西啊，你是不敢要，你怕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那么承受不起。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你可以对我没要求，我不能对我自己没要求。我千辛万苦的把你从别人手里抢过来，我就是要给你他给不了你的生活。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想好了。我早早晚晚将来是会要离开体制的。 我第一步先跟罗世峰合作，把他当成一个平台，以后搞我自己的项目。到时候的规模、效益，那可不是今天的罗世峰和马国良可以想象的。但现在暂时我不能离开体制，我还要尽我所能为我自己积累资源，为日后我离开体制做好准备。
1: 我还是没太听懂。
0: 你不用太听懂，但你只要记住一点。 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我不会把我，我更不会把你置于危险之中。这一点，我求你相信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59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0集。第二天一早，古月兰做好了早饭，和严慧英一起吃着。霍家父子走了进来，看了看桌上的稀饭和馒头，
1: 还是有点烫。
2: 呀，就吃这个？
3: 就吃这个？
4: 哎，不对呀，我闻着鸡汤味儿了。
2: 我也闻见了，
4: 锅里头还冻着一只鸡呢。哎，
3: 是啊，那是给钱的人吃的。
1: 就你们蹭吃蹭喝的。这热馒头加酱豆腐再加小米粥都赶上坐月子标准了，你还想吃鸡？你下得了奶吗？
4: 好像你也没有喝着鸡汤啊。
1: 那是我不想喝，我就想吃点清淡的，这叫养生，懂不懂？
4: 看来您是有钱人了啊。好，你把钱拿出来让我们看看，现在你要是拍出钱来，我立马给你翻个跟头。
1: 你那么大岁数老头子，你以为我愿意看你翻跟头呢？找着没有？200多个未接电话，谁打的呀？我闺女打的。我闺女大医院的护士长，接红包接到手软，数钱数的手疼，天天嚷要给我送钱来，要请我下馆子，我都不去，我不给他这脸。
4: 我们也有钱啊。哎，基金你知不知道啊？这钱都在银行里滚着呢。
2: 就是，等到日子一分红，想吃什么买什么，甭说鸡汤了，就是猪手子、吊斗、眼跟前，我都不太眨眼啊。
0: 马国良来到江一南的屋里，见他在整理着房间。
5: 张小姐，田小姐，
6: 哎，在这儿呢，怎么样？看我效果怎么样？把东西都整理了一遍，都分了箱，归了类，这里面还贴上了标签。你看，日用工具类，下面是厨具类，在下面是清洁类，在下面是收拾庭院用的工具。
5: 哪来这么多箱子呢？
6: 网购的。
5: 那些货架呢？
6: 我买了自己组装的。
5: 怪不得这些日子都见不着你人呢。
6: 还有这灯怎么样？原来那个瓦数太低，我换了个 LED 无频闪的。
5: 我明白了。
6: 明白什么？
5: 从你刷碗擦地我就觉得不对，你这不是在干活，你这是在填补自个儿的精神空虚。
6: 说的对呀，过去上了发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突然松下来，都不知道自己该想什么，该干什么。
5: 相信我，你就是把这个院子都拆了，把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分门别类装到箱子里，也没法踏实。你要想踏实，只有重新做回你的设计。
6: 我学设计的第一天起，就是跟何俊贤在一起。画的第一张图只是他帮我修改的，接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他帮我谈的。只要想起设计，就会想起他，想起我们俩的理想和所有的一切。所以我现在开始不想做任何跟设计有关的事儿了。
5: 相信我，你会的。
6: 为什么？
5: 不然你就不是江一南了。
6: 你说的江一南是过去的江一南了，现在的我是个全新的江。
0: 古月兰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
3: 哟，我这钱怎么都没了？
5: 嗯，这
1: 那得好好查查，别是家里遭了贼了吧？
6: 奶奶，我收拾好了。怎么了？
1: 钱没
6: 啊？怎么了，奶奶？
3: 什么都没丢。我这钱对不上数了，你平常吧，我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头，每个月取出1500块钱的生活费， 那一个月都用不了，可是还不到一个礼拜，都没了。
1: 好好查查，好好查查，你看这家里头乱七八糟这么多人，哼！
6: 先别着急，您不是有账本吗？您拿出来，我跟您核一下。
3: 对对对。
1: 来，
3: 你看，你看啊，
6: 嗯，
3: 那个昨天买了一大块牛肉，你看82块钱，这要搁着过去的话，我一个礼拜都吃不完。昨天一天就都吃了，
2: 这还往那牛肉汤里边兑了两碗水呢。
3: 啊，前天买了3斤切面，吃炸酱面吧，那一盆炸酱面就用了2斤肉呢，
4: 还买了20斤酱肘子呢。真好吃，
3: 酱是够了，那面条又不够了。
2: 我还吃仨馒头呢。
1: 哎呀，你们可真够可以的。
3: 哎，对对，前天我也想起来了，拿你看，都记着呢吧。
6: 算好了，奶奶，您看1520，不仅没少，还多出了20呢。
7: 哎，多了20啊。
3: 哎，你看。不是上个月结余的吗？
6: 对。
4: 一个礼拜就吃这么多东西啊！哎，我说你们这些女同志啊，也太能吃了。
1: 嘿，我真看见那不要脸的了啊！那又吃大肘子又吃热馒头的谁呀？
6: 行了行了，不吵了，反正都是我们大家吃的，也怪我疏忽了。我们这么多人住在奶奶这儿，不仅给她添了麻烦，还天天白吃白喝她的了。
1: 就是，你说，哪能白花您的钱呀？
4: 咱们是个大家庭嘛，咱们都要负起养家的责任嘛。
2: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罗世峰又到省运单位门口接走了他。马小艺在门口拿到了快餐。
1: 妈，吃饭了。
2: 啊，怎么订披萨了？
1: 不订这个吃什么呀？我姥姥又不在家，也不会做饭。
3: 哎，门都没关啊。
1: 忘关了吧。
3: 谁订披萨？
4: 好，我喜欢吃。
2: 你不能天天都吃这个呀。
1: 谁说天天吃这个的？
5: 告诉你，现在都拿 APP 订餐了。你想吃什么吧？重庆小面、台湾鸡排，还有那个马小，应有尽有。哎，你们俩先聊聊。我拿一盒蒸锅吃了，作业还没写完。
4: 哎，怎么不吃？怎么了？小姨惹你生气了？
2: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特别不称职的妻子？
4: 谁说的？我从来没这么认为过。咱们虽然20多年了，但你在我眼里永远都像第一次见你那时候那样，飘飘的走进教室，像仙女一样。仙女是不用会做饭的，仙女吃就行了。

0: 我给他妈打过好几次电话，没接，都是响了七八声以后就挂断了。发信息死活都不回。
1: 你给我妈打电话了？
0: 嗯。
1: 你不是说这次得让她自己想明白了自己回来吗？
0: 我就那么一说，我还真会撂她不管啊。用小小的惩罚她一下，让她收敛就得了。我整天看着小姨没吃没喝的，我也挺心疼的。当然，我主要是心疼你，因为我知道你心疼咱妈。你还记得咱们俩刚结婚的时候，你跟我说，要是我跟咱妈一块掉到水里，你肯定先救咱妈。所以你现在为我做的这些，我挺感动的。这事儿我也做的不太妥，你不会怪我对老人太狠了吧？
1: 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而且我也希望我妈能认个错。
0: 嗨，行了，无所谓。家人什么认错不认错的，只要他愿意回来就行。你看，这装修他不高兴，我也让停了。哎，要不咱明天来一块请他回来？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我知道该怎么说。
0: 真的？
1: 嗯。
0: 啊，我听出来了，我不说了吗？这事儿回到办公室再说。你在家呢？我看见了呀，对呀，我知道，我知道，就按咱们约定的嘛。
2: 江一南饭后在洗碗，马国良走了过来。
3: 放手。我跟你说啊，我们不能在姑奶奶这儿白吃白喝的了，得赶紧找工作了。
4: 不白吃不白喝，我已经找着工作了。
3: 找着了？
4: 嗯。
3: 什么工作？
4: 跟过去差不多。
3: 你能带上我吗？
4: 你先刷碗吧。
2: 马国良又回到房间里。
5: 外面歇的也差不多了吧？
6: 哟，姑爷有何指示啊？
4: 我的买卖需要人手，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啊？
6: 有这好事？你
5: 早说呀！
6: 哎，真是，这就对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有大买卖怎么能便宜外人呢？咱一人三那个组合，活活马，那早该启动了呀。
5: 就是，
4: 现在启动也不迟。
5: 哎呦，我跟你说，我早就想上那些高楼大厦、那大落地窗里边转悠转悠了。哎，妹夫，你说我这身能不行吧？还得打上领带，换西装啊，得。
6: 我那只西装呢？是我们老头大派出给我的，现在啊，派上用场了。
4: 不用，不用，就穿这身挺好，脏了也不心疼。
2: 第二天，四个人一起出门，霍晓峰踏着三轮车带着江一南。
6: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吧，出门谈事儿那就要出门谈事儿的架势啊。哎，你看看你这交通工具啊，人家生意伙伴这么讲啊，
5: 没道了，就这儿啊。哎。不是写字楼啊，这

0: 我开玩笑是吗？
1: 那我像开玩笑吗？
2: 咱可不能看这个，这是自甘堕落呀！这是
0: 五爷，他都是有身份的人嘛，怎么干这没身份的事儿呢？传出去让人笑话
1: 吗？来吧，别愣着了。
3: 对，马国良和江一南说干就干，无奈的霍家父子在一旁看着。此时关强下了车走进公司大楼。
4: 关总好。
3: 关强来到办公室，瘫坐在椅子上。
5: 关总，有几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6: 先放这儿吧。
1: 哎，我说先放这儿吧，我等会儿再签啊。
5: 对不起，罗总说这几份文件着急要。
1: 你先拿啊。
5: 这里，还有这里，
1: 这也得签。
5: 哎，对不起，这不该您签字。
1: 知道，没事了。
7: 等等，今天下午公司有什么安排没有啊？
5: 人力资源部组织大家去拓展，去雁西湖。
7: 哎，这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啊？我是总经理，难道这事儿就不应该通知我一声吗？
5: 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和他们商量商量。
7: 我想去还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5: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向罗总请示。
7: 哎，张姐，我怎么觉得我应该管您叫张总啊？
5: 关总，您还有事？
7: 哎呦，我还哪敢跟您有事儿啊？您都是张总了，您要没什么事儿，劳驾您挪挪步子，您从这儿出去行吗？
8: 你们出去拓展了，那我也出去拓展拓展。
3: 霍家父子还在看着。
1: 真没想到你还会刷房子。
9: 这有什么？工地下多了，这他看不会。
1: 要搁几个月之前啊，打死我也不相信大设计师能帮我刷墙。
9: 要搁几个月以前，我也不相信大主任马国良能来装修队干活。
1: 彩货，你就彩货吧。
9: 我这是对你另眼相看，这活干得踏实。
1: 知音呢？啊？
3: 霍家父子俩看到边上的快餐。
0: 姑爷啊，你看。这外卖我送来好半天了，再不吃就凉了。
9: 谁说不吃啊？吃。
1: 哎，这米饭怎么两盒啊？哎，
0: 少吃总吃，多吃菜嘛。哎，就两双筷子呀？怎么就？
9: 因为只有两个人吃饭呢，干活的吃饭，不干活的没有。
0: 走，太气人了。
9: 哎，你们俩带钱了吗？
0: 你要干什么？啊，我们家的钱从来不外借。
9: 不管你们借钱，让你们路上买口东西吃，怕你们饿着。从今儿开始家里不开火了啊。
0: 那不能够，别人不吃，那姑奶奶总得吃吧。你好意思让那么大年纪的人自己奔食去吗？
9: 姑奶奶、爷阿姨你们不用操心，我负责。我是怕你们饿着，提醒你们一声。不送啊，走好。
0: 哎，姑爷，你都听见了，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我觉得想的挺周到的，不费心了啊。
0: 你嘴堵妇人行， 哎，你说他不就是记恨我们是大太太家的吗？记恨瑶瑶比他年轻漂亮吗？多歹毒啊你！姑爷，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哎，
1: 我这也是媳妇儿太多了，实在是摆不平啊。
9: 吃你的。
1: 哦哦哦。
0: 姑爷，我们干还不行吗？
3: 严桂英走到院子里，
4: 是不是有人敲门？
6: 没声儿。这两天你那屁股底下就像安了弹簧似的，老是往门口窜。想闺女想的不行了吧？
4: 想什么呀？要想也得他先想我呀。不信你问问他，从打他出生到现在，除了出差那几回，他有一天离开我过没有？
6: 你也离不开人家呀。
4: 行了，别嘴硬了，
6: 我都看出来了，你在我这儿早待不下去了，是不是？打心眼里想让人家来接你吧？
4: 不是想给他个机会吗？
6: 这回真有人来了，谁呀？
10: 奶奶你好，我是刘丽丽。哎呦，
3: 严桂英自觉失态，又回到了屋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60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L52 长泰高速往成熟方向，距离苏州北枢纽一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同时在后方过吴江南3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往杭州方向，距离苏州城区5公里的位置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近日，泰州一施工工地登高作业车触碰高压电线，两名工人被困约10米高空。消防员到场时，电力已经切断，随即采用绳索吊运方式。消防员在地面喊话，指导被困者使用绳索。与此同时，无人机全程空中监测，确保安全。经过约半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工人获救。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2026年暑期档已经开启，目前已经有众多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机先机，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
3: 听见了吗？寒来暑往，听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0: 解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您。您
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2: 我是朱一飞。
1: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小诊室大医生，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7点到8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空中门诊节目，带您聆听医学权威声音，搭建医患沟通桥梁，做您值得信赖的，做您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关注主持人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 888，卓伟全拼 FM 888，带您求医问药，共享健康。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科长施全清。施科长您好。
9: 我是施全清，我是施全清，很高兴又跟大家在空中门诊相聚。
5: 这几年啊，碳水脸这个词啊，在短视频平台是悄然走红哈。有这个主播呢，就咧着自己的脸颊表示，你看，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是晒出要戒断主食之后的这个下颌线啊，说，哎呀，我终于是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还有网友呢，是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哎呀，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吗？那么这样有关于碳水脸的解释和观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10: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11: 吃生菜更有营养，
10: 手机辐射会致癌，
12: 晚上吃姜赛砒霜。
8: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5: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
9: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5: 是。
9: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脸孔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它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它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5: 对对对。
9: 看上去呢它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他实际他谈的这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5: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9: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就是您面部的一个，就是您面部的一个胖与瘦，与个体很多的这种因素有关系。它不仅仅是碳水的一个原罪，对吧？第三个呢，每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由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5: 是。
9: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他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5: 对，
9: 传给下一代，
5: 就是污名化了嘛。
9: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话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负这个简化为非黑即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5: 对，
9: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那一般呢他们都这种套路啊，我个人觉得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包括自己的这个
5: 身材管理对对，
9: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生活达到一定的质量以后，这个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好事情，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他通过就编造一种新的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然后最后利用大家的焦虑来直接变现。
5: 这其实就是贩卖焦虑。
9: 对，是，它本质上就是这样。
5: 对对对，就是正常吃碳水其实是非常健康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是吧？
9: 对， 对。
5: 而且哈，一碗米饭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家不忌口，是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快朵颐的这种原罪了呢，就是或是圆润或是很清瘦的这个脸庞，为什么要被某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的话术来审判？就像有人说到的啊，比起这个完美的脸型，我觉得更重要腾腾的人生，这个腾腾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好脸咱们不分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9: 对，
5: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 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9: 是的，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9: 啊，听众朋友们好。
5: 嗯。
9: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5: 嗯，
9: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5: 好，
9: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的健康？这个内涵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升级，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5: 是。
9: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呢是我们的第12届全民营养周，5月20号呢也是第37届的中国学生营养日。那今年这两个活动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那宣传口号呢依然是健康中国引导下的营养先行。那国家有关部门呢，国家全民全谷物，国家全民全谷物水产品蔬菜水果摄入核心信息及示意各十条啊，倡导科学增加全谷水果摄入，全面均衡水果摄入，全面均衡营养，维持身体健康，营养维持身体健康。来去解读一下这些核心信息啊，来看一下怎么样去科学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一个这个
5: 碳水脸
9: 的问题。
5: 对，
9: 对，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5: 是，
9: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到65%，虚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5: 人是铁饭食缸，一顿不吃
9: 饿得
5: 慌。
9: 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5: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9: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和作用，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讲究全面均衡，就是我们不仅仅像过去单一的吃，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多的更大化的更多品种的去吃，
5: 多元化吃，
9: 因为每一种食物有它的优势和作用。所以呢这句话这一段呢就是讲出了全谷物的它的优势和作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讲了全谷物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加工过结构的谷物，如果没有完整结构的这个谷物，即使是粗粮或者是杂粮，它也不是全谷。那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喜欢打成粉，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五黑粉，杂粮粉，对吧？这个粉，你说它健康呢，也算有一点，但是呢，它会和这个全谷它又不一样。 因为颧骨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要保留完整指力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粗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
5: 嗯，
9: 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颧骨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
5: 嗯嗯嗯，
9: 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80%。
5: 我天哪！
9: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5: 是，
9: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5: 嗯，
9: 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沿用到现在。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颧骨。
5: 哦，
9: 哎，
5: 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9: 对，
5: 精米白面，
9: 那我们对吧？
5: 对，
9: 就变得脱离过度，对吧？
5: 对，
9: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5: 对，
9: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了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颧骨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颧骨到底指哪些，对吧？
5: 嗯嗯。
9: 那颧骨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稞，
5: 太多了。
9: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或者是甲谷，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着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5: 是的，
9: 是可以使用的。
5: 嗯，
9: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也是一种全谷。
5: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9: 对
5: 吧？
9: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5: 挺多。
9: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5: 燕麦片，对
9: 对，
5: 这个有很多人吃。
9: 第三个，购买全谷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和营养标签，科学选择。这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5: 很多人不看，
9: 对，
5: 买了就走。
9: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5: 还得去了
9: 说，或者专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多去仔细的什么呢？营养你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5: 是
9: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第二个呢，我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就是防腐剂啊，添加剂
5: 色素
9: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也是越少越好。所以配料表干净才能保障你的健康。第四个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全谷50-100克，这个呢跟我们指南推荐的这个量是差不多的。目前呢我国居民整体摄入量比较低，可以适当多吃。那2018年我国健康与营养的调查数据里面显示啊，那我们目前居民整体摄入的那个量全谷的量每天只有20克。
5: 然后大家还要
9: 50-100克，还是相距比较远。
5: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要戒碳水，那就更少了。
9: 对，是的。第五呢，就是适量摄入全谷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慢性病人群可以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因为是什么？从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人群，他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他就是失衡了，对吧？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他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在你主食的量的1/4-1/3的样子。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 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
5: 嗯，
9: 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使用的。哎，
5: 对。
9: 第八个呢，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说啊，现在呢我觉得说啊，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们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做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比如把这些刚才我们说的全谷物做成八宝饭、八宝粥、杂粮馒头、花卷，
5: 嗯，
9: 对吧，
5: 变着花样的吃，
9: 啊，前段时间我去过一个餐饮店，还吃过一个，
5: 嗯，
9: 还厉害的叫燕麦芦笋炒牛肉粒，
5: 嗯，
9: 啊，他把那个燕麦啊是做的是整的，就是全谷物的，
5: 嗯，
9: 真的是整的，他把它稍微加工了一下，然后炒出了那种脆感，再加上芦笋的脆，
5: 嗯，
9: 然后加上这个牛肉粒的弹啊，我就觉得我这个给我感觉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5: 可能色香味俱全了
9: 对对，所以粗粮也有可办法能把它做得更好，对吧，
5: 嗯嗯嗯。
9: 第九个呢，相较精致米面呢，全谷物食品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保质期呢相对较短，要做好科学的保存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含有这个活性酶的，所以呢容易氧化变质，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
5: 嗯，
9: 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如果尽量去做冷藏啊，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啊，有霉味的时候不利于健康的。
5: 是的
9: 第十呢，不利于健康的。
5: 是的
9: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5: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9: 对。
5: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
9: 是的。
5: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
9: 对
5: 吧？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9: 是的。
5: 然后下面还有，
9: 它是基础。
5: 对，
9: 嗯，
5: 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9: 对。
5: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
9: 是的，是的。
5: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高考期间气温较为适宜。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早晚凉爽，中午稍热。大家上下班路途要注意适当的防晒。最近呢，空气湿度会比较大，体感约有一些闷热，外出活动的时候需要及时的补水。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阵雨渐至转阴，20到15度，8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8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6: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7: 听众朋友们好。
1: 刚刚我们讲到了哈，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啊，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7: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 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啊。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差不多啊。生食蔬差不多啊，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这个当中数据啊显示啊，我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新鲜蔬菜是265.9克，
8: 不足啊。
7: 对，它是最低限还差一点，对吧？新鲜水果呢，它是38.1克啊，跟我们马上要说的啊第三点，建议增加水果的摄入，做到天天有水果，每天摄入新鲜水果200到350克，这也是指南推荐的量。但是我们目前达到的是新鲜水果是38.1克，
8: 天哪，
7: 这个差距比较大，
8: 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7: 对，就是。当然水果可能有点贵，
8: 而且有些人他不喜欢吃水果，
7: 对
8: 吧？包括这个蔬菜，有些人就是每顿都要有肉，但是蔬菜真的可能会忽略掉。
7: 确实是。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啊，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8: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7: 其实是有的啊。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0: 三菜一汤、
1: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呀，去做一个配菜、
0: 嗯、
1: 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达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0: 对，
1: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中午简单一点，
0: 早上很简单，
1: 晚上多一点，
0: 晚上多一点，
1: 因为晚上有点空骚了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啊，家里人聚聚，
0: 下馆子了，
1: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0: 其实是够的，
1: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第五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营养价值、风味各有特点，不建议相互替代。那就说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吃蔬菜，我多吃点蔬菜， 我不喜欢吃水果，我不吃、对吧，
0: 一点都不碰，有人很多都这样
1: 对，其实不同的营养，不同的物质，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吃的这个最主要的意义，它平衡体型的方面就是品种的多样性啊，种类的这个全面性，所以它才能均衡。第六就是蔬菜营养受烹调加工方式影响，鼓励多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烹调方式，并少放油盐糖。那我们归纳了24个字啊，蔬菜水果呢，它一般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就是最好是，有利于健康。先洗后切，就是我们好多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0: 不健康不卫生了。
1: 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
0: 对，
1: 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炒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一些香椿头等等这些，它有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这样的这些离子元素的，所以你不需要放那么多的盐啊。另外呢，我们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控油呢也是有益健康的，
0: 也很重要。
1: 对，好，讲完这24个字呢，我们继续往下走啊。第七呢，就是建议蔬菜水果适量购买、适量保存。有利于保持最佳风味和营养，减少浪费。
0: 这可以少买，天气热了咱们少买一点 对吧，当天吃、
1: 当
0: 天买、
1: 这个蔬菜你买太多的话，时间放长了它会烂掉，
0: 对
1: 对吧，
0: 不新鲜了，
1: 对，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不
0: 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一个
0: 不新鲜了，
1: 对。

0: 一个
1: 不新鲜了，
0: 对，一个不
1: 新鲜了，
0: 对，一个
1: 不新鲜了，
0: 对，一个不能一些不好的不利于健康的东西。
1: 嗯
0: 啊，第八个呢，就是鼓励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选购加工制品呢，应该注意看营养标签。
1: 嗯，
0: 推荐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有特别是糖尿病的很烦呐、啊
1: 嗯，
0: 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
1: 不敢吃
0: 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基血糖生成指数，
1: 嗯，
0: 就你这个水果它的糖分含量多少，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
1: 嗯，
0: 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第二个呢，你的摄入量，胖的人随便你怎么吃，对吧？如果说、哎、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肥胖等等的，你需要控制一些，那你就要关注摄入量，就糖分高的这个GI 指数高的你要少吃一点，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第十呢，就是
1: 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的。
1: 嗯
0: 嗯，因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比如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嗯，在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他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一个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平时呢，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是看这公告，
1: 如果发现家中自来水有出现混浊、异臭、异味，不亮的水啊，
0: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有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 饮水呢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的不断的调整啊。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氧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1: 嗯，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0: 对，空气呢我们在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体健康影响的。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等机构呢联合开展了监测工作。监测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关注
1: 解答。施科长，谢谢您
0: 啊。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再见。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4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7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
1: 4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2，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3，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
3: 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说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啊，有些举动虽然无声，但却是透视健康学首钢医院营养科主任龚雄辉介绍，以下这些吃饭的习惯劝大家最好改掉。首先是边吃边看，肩颈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含胸驼背，长期可能会造成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间吃很多，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是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判断是否是为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肺炎、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信号。总是趁热吃，食道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作为是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 长期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副损伤，长期反
4: 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凉5到10，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阵雨渐至转阴，20到15度，后天多云，18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至转阴，20到1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0: 镇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邵放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苏州东桥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G52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高考首日，在广东深圳，有考生家长发现，深圳一考点外张贴了人工智能识别异常行为分类参考公示牌，内容显示，考场已启用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考场异常行为进行识别分析，包括提前作答、偏头、频繁传递物品、考后继续作答等情况。对此，不少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有助于维护考试公平，也有网友感叹，如今 AI 已经走进了高考考场。近日，泰州一施工工地登高作业车触碰高压电线，两名工人被困约10米高空，消防员到场时电力已经切断，随即采用绳索吊运方案，消防员在地面喊话，指导被困者使用绳索。与此同时，无人机全程空中监测，确保安全。经过约半小时紧张救援，两名被困工人获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2: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2: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2: 回到车里

0: 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些车主认为啊，车越重就越安全，也有一些车主认为呢 SUV 比轿车安全，所以在买车时，当了解到某品牌车身轻时，就感觉不安全了。那么是不是车越重就越安全呢？轻量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偷工减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车重和安全到底有没有关系。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很长一段时间啊，很多人都有汽车越重就越安全这样的认识。那么车重和安全性有没有关系呢？汽车安全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汽车的安全系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类别呢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主动安全的设计就包括自动制动、车道偏移警告，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而被动安全包括碰撞能量吸收设计、安全气囊、防滚翻、保护架等等等等。但这两类评价标准呢，都与车重无关。首先，车身越重就意味着越能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加速性能。巨大的惯性会让车的制动距离变长，刹车表现呢也会变差。从这一点来说，更影响安全性。车重的增大还会对车辆上的很多关键部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底盘悬架，如果车身的重量增大，它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对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

车辆越重未必就越安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会影响整车的性能发挥。决定车辆安全与否，除了材料之外，还有整个车辆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是设计上的重点，它能够给普通的材料赋予更多的刚度。很多车主按一下车皮，感觉越厚就越安全，或者听到关门的声音，越厚重就越安全，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从车辆的安全碰撞实验成绩来看，真正对安全有影响的是结构件的强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碰撞，车辆能不能尽量维持一个不变形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内的生存空间是否有利于安全，包括 AB 柱、车顶横纵梁、底板横纵梁、车门防撞梁等等，它们就像是车身的骨骼，而车主在意的门板之类的厚度只是车身的皮肤，其实和安全关联度不大。

0: 联系错乱，
1: 想冲破阻碍，这爱明明存在，触摸屏幕，假装我不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主动安全呢，是指汽车主动避让危险的能力。现在主动安全系统越来越智能化，比如自动防抱死、车身电子稳定控制、主动刹车、坡道辅助、制动辅助、防碰撞预警与控制系统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车越重，车型等级就越高，底盘悬架系统结构越复杂，调教的更好，可以安装的主动安全功能越多，操控性就会更好。汽车的被动安全主要是指汽车在发生碰撞之后，对车内的成员、车外行人的保护能力及汽车避免二次伤害的能力。国际通用的测试方法呢是碰撞实验。在碰撞实验当中，评价标准是对人的伤害程度，基本不考虑汽车自身的损伤。所以有的车碰撞后外观非常惨烈，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五星最高安全等级。有些车外观比较完好，但是碰撞实验却是三星四星，就是因为它对人的保护比较差。

对汽车被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车身结构和材料。现在的乘用车基本上都是承载式，前后吸能的车身结构成员舱用高强度钢制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尽可能的少变形，给车内成员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呢，还有安全气囊、安全座椅、方向盘溃缩等装置来保护车内成员避免直接碰撞到车身。但是从碰撞测试标准来看，汽车的被动安全与车重并没有多大关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重和安全的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高考期间气温较为适宜。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早晚凉爽，中午稍热，大家上下班路途要注意适当的防晒。最近呢，空气湿度会比较大，体感约有一些闷热，外出活动的时候需要及时的补水。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阵雨渐至转阴，20到15度，后天多云，18到18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

0: 重复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认为 SUV 的安全性比轿车的安全性要好，但 SUV 在中高速行驶有一大劣势，就是因为重心高，弯道行驶会比较容易侧翻，而侧翻的致死率呢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雨雪天气多的地方更为明显。随着城市 SUV 轿车化底盘的普及以及 ESP 的广泛

装配。 SUV 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 SUV 不一定就比轿车安全，汽车的安全性还要综合考虑更多因素。

除了车越重越安全这个误区，不少人也认为碰撞后变形越小越安全。其实安全性指的是尽量保持汽车驾驶席的完整性，靠车身去吸收碰撞产生的能量，从而达到保护人的目的。不要看到某些车在碰撞之后变形得很夸张就认为不安全，其实更应该去看看碰撞后乘坐人员的生存空间才科学。那么三厢车比两厢车安全吗？很多人觉得两厢车追尾保护较差，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三厢和两厢无非是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对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仍然是驾驶者，驾驶行为和习惯才是摆在第一位的。如果您非常在意车身重量，可以查看车辆的关键部位，像整车的结构件部分采用一些重量比较大而且优质的高强度钢材，是可以提升车辆遇到危险时抗撞击的能力，增加的车重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目前汽车的轻量化已经成为了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但车身轻量化不等同于偷工减料，而是在保证车身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车身重量，同时控制成本和价格。近几年某些汽车已经应用了全铝发动机，很多车企呢也在研发全铝车身，就是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另外还会采用高强度钢板来代替普通钢板，使构件厚度减薄，又能保证其使用性能。汽车的轻量化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研究表明，汽车整备质量每减少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 0.3 到 0.61。 从理论上来说，汽车质量降低一半，燃料消耗也会降低将近一半，还可以提高汽车的动力性，降低成本，适应国际国内环保和节能的要求。
1: Yes, sir.

0: 以当前的科技发展能力，我们不能单单凭借车重来判断安全与否，轻量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就像我们负重比较轻，走路就省力气，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在车上和后备箱里不要放太多东西，因为重量大，油耗自然就越大。因此对汽车轻量化的趋势无需质疑，也不用担心，以现在的技术，安全和省油可以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阵雨渐至转阴，20-25度，后天多云，18-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阵雨渐至转阴，20-2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双方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东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沥枢纽附近，GR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苏东大桥段双向的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

0: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S 店在无锡启用，该 4S 店占总占地面积约五亩，由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产研院智慧农业机器人研究所独立建设运营。不同于传统的农机售卖门店，这里跳出单一设备销售的局限，打造出专属农业领域的全新 4S 服务体系。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2026年暑期档已经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7: 信
2: 我
7: 的
2: 没
7: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2: 不在乎暑气蒸人，
1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2: 不在意骄阳似火，
1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2: 不理会疾风骤雨，
1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7: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8: 这里
17: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

0: 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 生活方式
0: 快乐加速度，
1: 聆听的快感，
0: 聆听的快感，
1: 聆听的快感。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4: 我是周明君。
5: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0: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高考期间气温较为适宜。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早晚凉爽，中午稍热，大家上下班路途要注意适当的防晒。最近呢，空气湿度会比较大，体感又有一些闷热，外出活动的时候需要及时的补水。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傍晚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阵雨渐至转阴，20到15度，后天多云，18到18度。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朔放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

0: 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
3: 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欢迎收听小鹅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高考期间，
1: 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一想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8448448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桥面发生了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也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我也会喜欢你。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那一周。

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十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6: 最近2026年镇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拉开帷幕，数百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齐聚赛场，开展了一场关于速度、智慧与创新的较量。除了传统的遥控竞赛，本次比赛共有小马号橡筋动力车、

0: 影 F1 三项全能赛车、开拓者太阳能动力车等19个项目。参赛选手王佳琪：
1: 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不仅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还能让我在比赛中锻炼心态，保持平稳。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0: 本次竞赛由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通过这种动手加动脑的竞技过程，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机械运动、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更培养他们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市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田春柳：
2: 真正实现以赛助教、以赛助学，本次比赛我们将要选出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代表镇江市组队参加江苏省及全国的加油未来车辆模型总决赛。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相信很多同学都喜欢美丽的大海，辽阔的海面一望无际，蓝蓝的海水搭配洁白的浪花，非常的治愈好看。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呢？为什么我们平时接的自来水、河水、雨水都是透明无色的，而大海是漂亮的蔚蓝色呢？同学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3: 天空因为是蓝的，所以它会照映在水面上，然后就有可能就变成蓝的了吧。
4: 因为天空倒映在海，
5: 因为天空是蓝色的，映成了大海也是蓝色的。
6: 因为天空是蓝色的。
7: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8: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7: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大海是蓝色的呢？先告诉大家一个小真相，大海的水呀，本身是透明的，根本没有蓝色。而真正让大海变成蓝色的魔法，是来自天上的太阳光。大家可不要以为阳光是白色的，在阳光里藏着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就像是隐藏的彩虹。不同的颜色的光本领不一样，红色、橙色、黄色，它们的光特别胆小，照进海水里很快就会被海水吸收藏起来，看不见踪影。但是蓝色、紫色的光就非常厉害了，穿透力超强，不会被海水吃掉。当阳光照进深海，蓝色的光会不断地被海水反射回荡，最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眼里。所以呀，我们抬头望去，整片大海就变成了漂亮的蓝色。这也可以解释很多的小疑惑，比如海边浅浅的海水看起来清清浅浅，颜色很淡，是因为水太浅，反射的蓝光很少。而深海区域海水很深，蓝色就越浓郁越漂亮。简单的来说，不是大海本来是蓝色，而是大海留住了阳光里的蓝色。这么一想，是不是很神奇呀？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学过很多描绘春天美景、田园风光的古诗，温柔又治愈。但是呀，在古诗词当中也藏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悲欢。在古代，战乱会让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无数人常年漂泊在外，思念故乡。而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千古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是杜甫一生当中最欢快、最激动的一首诗，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短短8句诗，写尽了漂泊之人重获希望、即将归乡的狂喜心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饱含家国深情的古诗吧。
9: 大 家好，我是红旗小学四年级十一班的邹允。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见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怀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读完这首诗，我的心情也跟着一下子变得特别激动，特别开心。这首诗没有安静的风景，却写满了满心的欢喜和归乡的急切。我能感受到诗人盼望国家安定，早日回家的心情，也让我懂得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好好学习，热爱我们的祖国。
0: 好的，感谢邹允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啊极具感染力。作者杜甫，我们都知道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歌大多是描写战乱疾苦、百姓艰辛，风格沉郁厚重，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而这首诗啊完全不一样，全篇满是喜悦与畅快，读起来朗朗上口，热血动人。想要读懂这首诗，我们先要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当时唐朝经历了漫长的安史之乱，战火纷飞，山河动摇，而诗人杜甫被迫远离家乡，带着家人常年在四川漂泊避难，常年颠沛流离，心中满是忧愁和思乡之情。诗的开篇直击心境，写下了今天的喜讯：剑外忽传收蓟北。身在蜀地的诗人忽然听到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战乱终于平定的好消息。一个忽字写出了消息来得猝不及防，充满了意外之喜。常年积压的委屈、担忧、乡愁瞬间爆发，激动的泪水打湿了衣裳。这就是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泪水不是悲伤，而是解脱，是喜悦，是希望。紧接着诗人环顾家人，却看妻子愁何在，回头看一看妻儿亲人，常年笼罩在一家人脸上的忧愁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年的漂泊苦楚、担惊受怕也随着战乱结束全部消散。诗人激动地随性卷起平日里诵读的诗书，狂喜到近乎癫狂，漫卷诗书喜欲狂，就生动地写出了普通人得知国泰民安可以归家时最真实的狂喜。最后四句更是全诗的升华，抒发了归乡的急切心情。经历了多年的苦难，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诗人忍不住放声高歌，开怀畅饮，趁着明媚的春光和家人一起踏上归途，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最后两句是千古名句，诗人一气呵成，勾勒出了归乡的路线，从巴峡穿到巫峡，再到襄阳，直奔洛阳。短短14个字，连用了4个地名，节奏轻快急促，把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奔向家乡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整首诗从闻喜讯、流喜泪，到消忧愁、生狂喜，再到畅想回乡，层层递进，情感真挚。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深情。这首诗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喜乐，更让我们懂得国泰才能民安、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更加要珍惜和平岁月，热爱祖国，努力成为可以守护山河的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手迹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0: 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智勇双全、胸襟开阔的历史人物。他们审时度势，坚守本心，在乱世之中成就一番事业。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足智多谋，知人善任，既有驰骋沙场的魄力，也有宽容待人的胸襟。乱世纷争之中，他唯才是举，体恤人才，凭借过人的格局与智慧立足乱世。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宽容待人，不计前嫌的曹操。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战火连年不断，各路诸侯相互斗争，争夺天下，局势动荡不安。曹操能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统一北方，离不开他宽广的胸襟和爱惜人才的品格。最让人敬佩的是他不计前嫌、宽容待人的故事。在曹操与袁绍大战之前，袁绍兵力强盛，势力庞大，是曹操最强劲的对手。当时很多谋士和将领都不看好实力较弱的曹操，纷纷投靠了袁绍。就连曹操麾下的不少官员也暗中与袁绍书信往来，为自己预留后路。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决定北方格局的关键战役。曹操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和将士们的奋勇作战，以少胜多，大败袁绍大军，取得了官渡之战的最终胜利。大军攻破袁绍军营后，士兵们在营帐中搜到了大量的书信，这些书信全是曹操部下官员写给袁绍的投降信、示好信，字里行间都是对袁绍的讨好，还有对曹操的贬低。身边的将领看到这些书信，勃然大怒，纷纷上奏曹操，恳请严查这些不忠之人，按照军法一一惩处，杀鸡儆猴，整顿军纪。军中将士也纷纷不平，觉得这些人背主求荣，罪该万死。所有人都以为曹操一定会大怒追责，肃清军中异己。可是曹操看完所有的书信之后，却十分平静。他当着全将士们的面缓缓说道：当初袁绍兵力强盛，声势浩大，连我自己都心生畏惧，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是我麾下的将士呢？大家为了保全性命，谋求出路，实属人之常情。说完之后，曹操当即下令，当众烧毁了所有的书信，不再追查任何人的过错，既往不咎。得知消息的官员们羞愧万分，又无比感激曹操的宽容大度。从此之后，这些官员彻底忠心追随曹操，尽心尽力地为他出谋划策，征战沙场。正是因为曹操这份包容大度、知人容人的格局，让他聚拢了天下英才，人心归向，众志成城，最终平定北方，成就霸业。同学们，面对部下的背叛与动摇，曹操没有心怀怨恨、追责严惩，而是选择了宽容理解、既往不咎。这份胸怀与格局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包容他人、豁达待人，拥有宽广的胸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曹操》，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习惯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

0: 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去的呢？先进入到我们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正确的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1: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2: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3: 吃生菜更有营养，
2: 手机辐射会致癌，
4: 晚上吃姜赛砒霜。
5: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啊。施科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碳水脸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到底对不对呢？
6: 好的，应该说近来这个碳水脸这个词比较火。它在很多，它其实是很多那个自媒体博主或者是短视频这个博主啊一个嘴边的一个高频词。
0: 是。
6: 它是本来呢是被用来替代，就是指代这个因摄入过多的碳水导致面部浮肿脸廓模糊的一个外貌特征。但是呢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伪概念嘛。因为它看上去好像是在谈健康，但是它把我们对健康的关注，对这个美容的一个关注，它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呢看上去谈健康，它实际上已经在谈外貌了，对吧？
0: 对对对。
6: 看上去呢它好像在谈饮食营养健康。但是他实质他谈论的是一个畸形的一个心态，
0: 畸形的一种审美是吧？
6: 对对。应该说碳水的摄入，从正确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多吃碳水它确实有可能是会让人长胖，对吧？这个我们不去回避它，但是这只是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的，这是一。第二，碳水的就是你面部的一个胖，一个人的胖与瘦、美与丑，它是由另外的一个审美层面，而不是说因为吃了碳水变胖了，那就变丑陋了。
0: 是。
6: 最后呢，他又把它升华成另外一个高度，说他不自律，意思他的胖是因为吃碳水吃多了，这个人就是不自律，所以才变得那么丑，甚至还有的把他变到遗传学上去，对吧？
0: 对，
6: 传给下一代，
0: 就是污名化了嘛。
6: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刻意的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的这些标签主动的关联起来，延伸出了这种碳水脸啊、蛋白脸啊、生酮脸等等这种对比话题。那看起来呢挺专业，有学术范啊，其实就是用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深造词来哗众取宠，那个争取流量。它本质上呢也是一种语言通胀，它其实是用简单粗暴的这个标签来把这个复杂的健康问题这个简化为非黑即白的一个审美审判。
0: 对，
6: 它实质上呢是背后利益的链条驱动，商业模式的一种变装。个人觉得啊，先编造一种新的概念，通过引起你的关注，因为大家对健康、营养啊，包括自己的这个
0: 身材管理对对，
6: 体重管理等等，都确实是很关心，因为我们过去也讲过啊，
0: 脸不碳水脸啊，那其实啊，我们都说啊，中。

0: 中国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嘛，就还是要好好的吃饭，是吧？
1: 对，
0: 好好的吃碳水。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吃饭啊，这个膳食啊，它从来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更加是守护健康的核心良方啊。所以说一个合理的膳食搭配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补足全面的营养，调理身体的机能，这是远远要胜过于我们生病了就是事后再去求医问药啊，所以它是最温和最长效的养生之道。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营养，有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和健康的这个关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啊。施科长您好。
2: 啊，听众朋友们好。
0: 嗯
2: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营养环境健康，关注生活质量。那我们所在的科室呢，它主要负责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大职能。
0: 嗯，
2: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就从营养健康和环境健康这两个维度呢，来跟大家去交流健康管理方面的话题。
0: 好，
2: 正如刚才那个左老师说的，民以食为天。那我每天都在吃，那过去也在吃，现在也在吃。吃什么？怎么吃？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吃？在不断的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呢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经常在吃，在谈吃，但是我们所谈的内容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实现。这可能也是时代的进步吧。
0: 是，
2: 其实，本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吃饭，吃碳水，或者说我们平常吃的说的吃饭，对吧？变成了一种碳水恐慌。让大家感觉到吃这个饭变成了一个不健康的根源，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戒断了这些碳水，那其实这是误区。
0: 是
2: 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它并没有定论说碳水会引起哪些东西啊。第二个呢，营养学上也没有这些依据，而国家发布的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个指南呢，也明确碳水化合物供能比要占到50%-65%，
0: 很重要。
2: 对，它是人体必须的基础营养素。所以我们古人说的，一顿不吃饭，这个叫什么？这个饿得慌的那个，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
2: 饿得
0: 慌。
2: 对对对，所以呢，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这个碳水的食用史，如何科学食用才是获得营养和健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就讲这个全谷物摄入。也是跟这个碳水摄入是有关系的。
0: 对，让我们如何健康的科学的吃碳水啊？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 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解读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增五核心的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2: 好的啊，第一条呢就是全谷物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天然营养成分，是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
0: 嗯
2: 啊，这一条呢它突出了全谷物的优势。谷物的概念我们刚才讲的要保留完整籽粒结构，它这样呢就可以通过初加工它能够保持它的原有的营养素。
0: 嗯
2: 啊，研究发现啊，加工可以让这个就是如果全谷物如果加工脱离成精粒的我们的米啊什么的，对吧？
0: 嗯 嗯， 嗯，
2: 它可以让它的维生素 B 和矿物质要损失60%到80%。
0: 我天哪，
2: 所以这个损失还是挺厉害的。
0: 是，
2: 所以它并不是不好吃，精致的东西它营养失去以后它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0: 嗯，
2: 所以我们过去的五谷比如说稻黍对吧，这个稷麦菽它都是我们古代开始一直到饮用到现在，它说的其实是什么，也是就是指的全谷物。
0: 哦，大家现在可能吃精致碳水太多了，
2: 对，
0: 精米白面。
2: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江南人吃稻谷吃的多，对吧？
0: 对，
2: 就变得脱离过度，就变成一个精致的大米。
0: 对
2: 啊，很好看，但是呢营养缺乏了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全谷物我们大家很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全谷物到底指哪些，对吧？
0: 嗯嗯，
2: 那全谷物我们除了刚才讲的五谷当中的一部分之外，它其实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糙米、玉米、全麦、燕麦、荞麦、藜麦、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高粱、青米、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高粱、青稞，
0: 太多了。
2: 对，你像荞麦、藜麦，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词上叫准谷物或者是甲谷物，它不是，虽然不在五谷当中，但是它在过去现在它都是当作这个主粮主食来吃的，
0: 是的，
2: 是可以使用的。
0: 嗯，
2: 所以它也是一种准谷物，也是一种全谷物。
0: 现在吃的比较多，像什么荞麦面，
2: 对
0: 吧？
2: 对。荞麦、藜麦其实应用度现在挺高的，
0: 挺多。
2: 然后的燕麦呢，我们燕麦片，
0: 燕麦片，
2: 对
0: 对，这个有很多人吃。
2: 第三个，购买全谷物食品时，要注意看外观形态和色泽。购买预包装全谷物食品时候，要阅读食品配料表。这一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买现在很多东西是有包装的，包装上面我们要学会去看配料表。
0: 很多人不看，
2: 对，
0: 买了就走。
2: 对。当然了，生活节奏很快，但是呢，为了自己的健康，还得留心，
0: 还得去了解一下，我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
2: 对于我们来说，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它的关键点来说，多去仔细的看配料表，大有好处。
0: 嗯，
2: 因为什么呢？营养，你追求的是健康，那最健康不健康，主要看配料表。
0: 是，
2: 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它要少，越少的添加剂，添加剂越少越好。
0: 嗯。
2: 第二个呢，我人为加的东西越少越好。第三个，你觉得不健康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白砂糖啊，一些这也发现啊，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高血脂的这种，它的慢性病人群，它在吃的平衡的情况下，它就是失衡了，对吧？
0: 嗯。
2: 然后在吃即使精致碳水或者是不全面的营养的话，它会让它的一些代谢的机制发生紊乱，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0: 嗯。
2: 所以呢，适当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有利于健康。第六呢，就是建议医生三餐中至少有一餐有全谷物，可与精致米面搭配做成日常主食或粥类。那一般呢，我们是建议呢，全谷物的量 占你主食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样子。第七个呢，就是胃肠功能较弱的老年人或胃肠疾病患者，食用全谷物时要注意粗细搭配，适量食用。因为什么呢？全谷物呢，它这个加工呢，它不是就是比较粗糙嘛，所以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里面呢也含了一些像植酸啊，比如像高磷的单磷酸啊等等这样的抗营养因子。那如果全吃这种东西呢，有些人比如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他是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受不了，所以还是希望搭配食，就是为改善全谷物的口感和烹调效果，可以采用适宜烹饪方式。应该说现在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广大网友，并且你比如像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梅雨季节，马上又进入夏天，也是高温季节，那不饱和脂肪酸的东西呢就容易腐败如果尽量去做冷藏或者是更好的保存密闭保存，否则呢它有哈拉味有霉味的时候一定要停止使用，这样不利于健康的。
0: 是的。
2: 第十呢，就是鼓励食品产业创新研发生产适宜不同人群的全谷物食物餐饮行业增加营养美味适口的优质全谷物食物供给也就是说多样化嘛，这样子大家的接受程度就更好。
0: 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好，那刚刚呢这个施科长是给我们解读了就是增加全谷物摄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所以碳水咱们该吃还得吃要科学的吃，合理的来吃
2: 是的。
0: 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到五谷为养，
2: 对
0: 吧？这个是放在首位的。
2: 是的。
0: 然后下面还有
2: 它是基础。
0: 对，下面还有五果为助，五菜为充。
2: 对。
0: 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也同样重要
2: 是的，是的。
0: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解读。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镇江市是来自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做客给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营养、环境和健康。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着88.8的节拍，快乐心情随着。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环境卫生科的施全清施科长。施科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大家都是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如何让我们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这个营养全面也是

0: 是刚刚说到了，也是这是最温和最长效的一种养生之道哈，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就继续哈，来请施科长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增加这个水果蔬菜摄入的核心信息，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第一条呢，就是蔬菜和水果呢，它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植物化学物呢，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多酚类啊、萜类啊这些东西，它是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作用的。
0: 嗯，
1: 在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呢，有助于降低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呢，有助于降低肥胖和啊，这个呢也是点出了蔬菜和水果的一些作用。第二呢，就是建议餐餐有蔬菜，每天摄入新鲜蔬菜至少300克。那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推荐蔬菜是300到500克，那至少300克嘛，所以差不多啊，生食蔬菜呢要占一半以上。第四点呢，就是建议摄入多种类的蔬菜水果，推荐每天摄入蔬菜至少3到5种，水果1到2种，每周蔬菜和水果的种类达到10种以上。那这个我们指南呢前面过去也讲过啊，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建议或者希望啊，我们每天所有食物的品种达到12种以上，那每周啊这个食物的品种能够达到25种以上。那听上去比较多啊，其实
0: 都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多。
1: 其实是有的啊。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啊，你烧一个菜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说
0: 三菜一汤，
1: 三菜一汤也好，什么也好，那其实特别是你烧荤菜或者炒菜的时候，你会增加配菜，比如你加点青椒啊、红椒啊，对吧，蒜啊，各种东西啊，它再去做，哎，对，它会放一些在里面去调味儿啊，去做一个配菜，这个也算的。所以加起来，其实你一周达到25种，其实我们是远远超过的。当然了，中国呢，它不是中国人的饮食，它不是每天平衡的。
0: 对，
1: 比如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那我可能不一定那么平衡，我可能会简单一点，或者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啊，中午简单
0: 多一
1: 点，
0: 晚上多一点，
1: 因为晚上有点空烧了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啊，但是你到周末什么，你可能朋友聚聚，家里人聚聚，
0: 下馆子了，
1: 那你就吃的多了，对吧？品种就提上来了，
0: 其实是够的。
1: 对，所以我们动态平衡，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你去达到这些量，其实你真正算下来是够的。那蔬菜水果最好是先洗后切，有两点，一个呢，你先洗干净了就切了呢，相对不污染，因为它当时它还没有被破壁。没切碎，它这个是污染的可能性小，因为你整个洗的嘛，对吧？
0: 对
1: 啊，所以先洗后切。第二个呢，开汤下菜，比如说你要做汤了，你把水烧开了以后再下去，不要在那里面长时间的煮， 这样呢能够最大化的保持它的风味、它的新鲜度和它的营养。第三个呢就是急火快炒啊，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哎，炒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快，减少营养损失啊。第四个呢叫炒好即食，就是炒好即食，就是我们这些菜炒了以后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因为蔬菜呢它在新鲜度的时候它不仅有富含营养，它有它的风味，但你放久了以后呢，一个它会氧化，它的口味就不如原来的，它新鲜度香味都没有不如原来的。第二个呢就是蔬菜呢，有些蔬菜它具有发酵自我发酵功能，就是你放时间长了以后它有亚硝酸盐啊等等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逐步的积累和增加，
0: 不健康不卫生了。
1: 哎，对，就是你新鲜的吃，尽量新鲜的吃吧。下面一个呢就是焯水处理啊，有些呢炒酸太多了啊，比如菠菜对吧，比如菠菜，对吧？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这样搓一下子呢，能够减小了那些东西。最后一个呢，就是少盐低油，啊，就是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即使蔬菜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些，钠离子、钾离子，不断进步嘛，那就是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做成，比如说蔬菜汁、水果汁，对吧？然后可以做成蔬菜罐头、水果罐头，那可以做成啊，像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果脯、蜜饯，对吧？还有什么蔬菜酱、水果酱，
0: 太多了，
1: 水果干，所以这个水果干都有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呢，这块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就是学会看配料表，就配料表越干净越好，只要它的原料是主要的是蔬菜水果就行，少量的添加剂也能接受，但是不要太多，第九个呢，就是肥胖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呢，可根据医生或营养专业人士建议合理选择蔬菜和水果。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比如有的人肥胖，特别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这些病的人，他说我怎么吃啊，有特别是糖尿病呢很烦呢，这个水果说这个糖分高那个糖分低，对吧？啊，那我们关注两点嘛，一个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就是你网上也可以查到啊，就是基血糖生成指数，就你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对吧？越高呢，就你就要少吃一点，不是说不吃啊，一定可以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不过你摄入量的问题。我们就关注两点，一个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刚才说的含糖量，对吧？含这个有益的量。第二个呢，你的这个新鲜的水果的，我觉得挺好，对吧？这都是对健康的一种关注，也是这个让大家的选择度更高。
0: 是。 好，那说完了以上的刚刚讲到的全谷物的摄入啊，还有包括这个蔬菜水果的摄入，这些都要增加之外啊，说完了这个吃，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环境健康，这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1: 对的。
0: 嗯，
1: 因为环境呢，就是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比较复杂，它既然有自然环境，也有生活环境，还有我们自己外来增加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生活用品的配置等等，那所以它跟我们的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那我们先说自然环境，那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最每天最接触的就是水，每天我要喝水，对吧？所以生活饮用水呢，对我们来说是最近的东西。那国家呢，应该也说还是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在多部门做这个事儿的同时呢，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那家庭来说呢，饮水安全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那首先呢，我们的水要符合国家的这个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我们近几年的这个监测啊，我们每年都在做监测啊，这个一个饮用水的总体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不断的提高，甚至更好的。
0: 嗯，
1: 现在我们可以关注政府网站发布的水质监测公告，那就
0: 然后就是这个健康饮水，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了，
1: 对，
0: 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喝水，要喝这个足量的水啊。
1: 对，那个我们国家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规律进餐，有足量饮水。那在温和这个气候条件下呢，一般的低活动水平的这个成年男性，每天喝水呢至少是1700毫升，那成年女性呢每天饮水呢1500毫升，当然这是一个建议量，每个人自己的状态呢可以不断的调整。那倡导呢是喝那个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的含氧饮料，不用饮料呢去替代这个白水。
0: 嗯，最后一个就是空气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啊。
1: 对，空气呢我们国家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空气污染和气候对人体健康影响的。2013年开始呢，我们国家启动了对一个试点监测，就是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个项目。那我们镇江呢是2015年加入这个国家监测点的，已经连续11年这个会同生态环保气象教育等部门啊，还有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的机构，我们医院啊急救中心的机构呢，那的结果表明呢，空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是成正相关的，会导致健康风险增加，过敏性疾病患病风险的上升。那气候的变化呢，会叠加这种影响，增加健康的风险啊，并且会因为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相应的疾病患病风险增加。所以呢， 建议大家呢关注空气质量预报和气候的变化，在空气污染增加、气候变化不利于健康的时候。
0: 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饮食习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今天节目当中，卓伟来结合研究及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什么是碎片化进食，并告诉你怎么吃能保护心血管。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研究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时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第一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饮食失控。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三，不规则性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四，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紊乱进食可能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受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介绍，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可以先吃蔬菜等低热量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是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 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立贺，而在晚间大量进行饮食者，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首先要保证桌椅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以碗就口，也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受累。第二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会给肠胃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啊，尤其是坚硬食物无法充分消化，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地感受食物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可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需要20分钟，如果吃饭太快，容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疾病。平均就餐时间尽量要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头的食物时更加要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中来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

养不良。挑食、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其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你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受不了了。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可以食用。最后就是暴饮暴食，双心受伤。暴饮暴食啊，分为两种，一是暴食症，这是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的是面对压力或是情绪困扰时，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是更为普遍的。这种进食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或者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方式来释放情绪。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这可能是暴食症的征兆。建议要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干预。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

0: 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
1: 喂，我们下期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
1: 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
3: 今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景淳，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意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的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0: 我们一生中要路过很多的风景，你可曾遇见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地方呢？那里天是深蓝的，海是深蓝的，连人的心情也是深蓝的。熊天平的歌总是带着这样的忧伤，他的歌大多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很繁杂的乐器和效果制作。我一直喜欢这样的音乐，干净，很纯粹，就好像这首《渔人码头》。乐器之王钢琴贯穿全曲，听着开篇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叫做时光的码头。年轻时候，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静静躺在床上听，听时光码头的潮起潮落，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沉沉的睡去。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他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他很大众化，然而他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他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3集。满脸委屈的贺一堂坐在店里，
1: 咱这好心就没好报了。您说咱这事儿办的啊？
2: 官爷，咱不惹事儿，但咱也不怕事儿。既然事儿来了，咱就得接着。接得住呢，是咱们爷们儿有本事；接不住啊，是咱们爷们儿没能耐，怪不得旁人。还是那句话，他们家老爷子现在病重，一家人啊都火烧火燎的，火都上头了。守着就是，等老爷子病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清清楚楚。
3: 听您的。
2: 何掌柜，没事吧？啊？
4: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最后就都赖我头上了？
2: 那没办法，谁让你一看就是个好人呢？好人啊，好人呢，好人就得多担待点儿。走吧。
4: 不是，你说这什么世道？这好人受欺负。不是你欺负好人是不是？当我好欺负是不是？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不是，
2: 行，回屋喝点水去。
0: 晚上，二姨太端着药来到杨老爷的床边。
5: 老爷，该吃药了。
6: 给我研磨。
5: 研磨干啥呀？你要写什么呀？
6: 得写了。再不写，就怕写不成了。
0: 第二天早上，一个伙计在路上等到了贺一堂。
7: 贺爷，哎呦，真巧，还真是你了。我还正准备去老酒馆找您呢。
8: 您是哪位啊？
7: 我家大少爷杨大少爷找你有事儿。
8: 什么事儿？
7: 我不太清楚。
8: 有事儿你让他找我。
7: 不，贺爷，我听着好像杨教授就觉得错怪你了，想当面把话讲清楚。贺爷，我家大少爷呢脸皮薄，您大人大量，给他一个台阶下。我呢就是个传话的，你别为难小的了。
8: 行，有空我去找他。
7: 贺爷，别有空啊，我家大少爷现在就在海边等您啊。
8: 现在就去。
7: 多谢贺爷。
0: 一头雾水的贺一堂在海边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杨大少爷，他只好又来到杨府。

0: 哎，请问大少爷是在家吗？大少爷有事儿一大早出去了。啊？你找他有事儿？
1: 是他找我有事儿。
2: 酒馆快要打烊了，白爷还在喝酒。
3: 白爷，到点了。
1: 又到点了。白爷，您睡着了吧？

0: 贺一堂回来了。
1: 贺掌柜，
2: 这么晚了，您是打算去哪儿啊？
3: 都这么晚了，我能去哪儿啊？
2: 那您那儿瞅什么呢？
3: 今天这个杨大少爷说有事找我，但是我去了吧，又没见着他人。哎，你说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医药钱呗。何掌柜，咱说好了啊，
1: 这事儿出来了呢，他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儿
2: 啊，咱大家伙儿一块儿扛着。
3: 听你那意思是你们不怀疑我了？
2: 不是，从头到尾哪句话我们说怀疑您来着？您净自己瞎琢磨。
3: 我瞎琢磨，我越打越爱，行了吧？
0: 杨府的人突然闯进了老酒馆。
4: 姓贺的，我家杨大少爷哪去了？
3: 不是，这杨大少爷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
4: 你不是说今天约他见面了吗？
3: 是他约我见面，但我没见着他呀。
4: 可是我家大少爷到现在还没回家呢。
3: 你说他不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知道他在哪儿。
4: 我们这不就是问问吗？走吧。
3: 哼，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事儿都找我呀？拿我当神仙呀？拿我当神仙呀？拿我当神仙呀？拿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把我当神仙呀？ 我说这都什么人呢？都是。
5: 雷子亮子，上板子喽！
0: 早上，贺一堂心不在焉的干着活。
6: 那一捏就一坑啊！
7: 好人，
8: 没官司都是好人，摊上官司，那好人就变成坏人了啊！
3: 别！喂。您那意思是我摊上官司了？
6: 官爷，老杨家人说呀，杨老爷子吃了我们馆子菜，把肚子吃坏了，这是窜稀，啊，一病不起啊。这些个情况我全都清楚。这菜呢是我们老酒馆做的，我是掌柜的。这出了事儿，所有的责任吧，都是本应是我来承担的。您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8: 你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跟我说不着啊。
6: 我原来不是为这事儿啊。
3: 不是，那是杨大少爷事儿
9: 啊？
3: 杨大少爷怎么了？
10: 官爷，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8: 我看你知道的不少。
10: 不说了，跟我走，
9: 走走。
6: 那我跟他一块儿走。
8: 你？你们是同犯吗？
6: 啊，我们不。他呀，是我的兄弟。
8: 兄弟，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帮了道吗？告诉你，你要。

0: 帮了倒忙，告诉你，你要帮了倒忙，告诉你，你要帮了倒忙，告诉你，你要帮了倒忙，告诉你，你要帮了倒忙。
1: 哎呦，行，你这说哪儿去了？我。
2: 贺一堂惊呆了，只好跟着老警察离开。
3: 这怎么回事？杨大少爷怎么又出事了？
2: 老警察一行人带着贺一堂来到了海边。
4: 这到底在哪儿啊？
5: 你好像就在这儿。
4: 你好像不行啊你。
5: 哎。哎，这儿，就这儿，
4: 商量。可你要不说实话，老天爷也救不了你，弄不好啊，你就是个死无葬身之地，知道吗？说话。
5: 不是，总叔。
4: 哎，案子没结，别套近乎。
5: 官爷，我真没骗你，我确实没见到杨大少爷。
6: 吴队长，快来看，这有东西。
4: 啊！
2: 警察们在岩壁上发现了一只皮鞋。
4: 你过来。
6: 那儿。
4: 什么？
6: 你看、啊。
2: 老警察来到杨府。
4: 我们只是搜到了一只鞋而已，大少爷到底在哪儿还不清楚，你先不要多虑。
7: 那肯定就是大少爷的鞋，又是在海边石崖上发现的。
8: 他是好端端的，干嘛把鞋留那儿啊？杨家可就这么一个顶梁柱。
4: 容我问你几句话好吗？
7: 你先坐着吧。
4: 听你所言，我对杨家和山东老酒馆之间的恩怨有了一些了解。可如果说贺一堂就因大少爷抽了他一记耳光而产生了杀心，这事儿落不了底儿啊。
7: 那你说我家的？
1: 没有。
4: 确定吗？
1: 确定，没有。官爷，我冤枉。
4: 知道是废话还说，给我走。嗯。
1: 官爷，我是真冤枉。
7: 都散了吧，都散了吧。
2: 老警察在老酒馆和陈淮海商量着。
9: 他怎么还在这儿啊？
10: 他听不见。
4: 聋子？
10: 你又开玩笑了。
4: 我是聋子就能听见。
10: 哎，老子，你去歇会儿。
4: 哎。陈掌柜啊，陈掌柜啊，咱的陈掌柜啊。咱的陈掌柜啊 咱都听见过呀，都听您的。就说贺一堂吧，最近这段日子，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比如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
9: 贺一堂啊，他在这团乱麻里啊，他就是个跑腿的，要多少给多少，每回都是贺一堂把这医药钱给送过去。那你说说，这个杨大少爷找贺一堂，要说啥事儿？
2: 这个可不太好说了，能不能是医药钱的事儿？他们俩之间除了这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了吧？老警察回到警局，反复模拟了杨大少爷被害的经过，随后他再次来到了杨府。
4: 这大少爷就没留下个一儿半女？大少爷还没成婚呢。哦。哎，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
7: 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哦。这两天老爷子没问起大少爷啊？老爷能不问吗？ 我只能说他有急事儿出去了。大帅是个大孝子，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 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
4: 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老爷病这么重，他不应该。不这么说，我还能怎么说呢？是是是。哎呀，
7: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是真有个三长两短，老爷活不成了，杨家可就绝后了。
2: 老警察无意中发现二姨。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似。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
1: 队长，
0: 老警察很快回到办公室，他一边看着海边捡到的鞋，一边回忆和二姨太的对话。

0: 我听说大少爷一表人才，就没个相好的。
1: 大少爷平时忙事业，早出晚归的，没听说他动那个心思呀。

0: 为了尽快破案，老警察再次来到海边查证，然后他拿着皮鞋来找二姨太。
1: 二姨太，你可看仔细了，这到底是不是？那简单点说吧，要不你们私了了吧，这样你们杨家能赚点钱呢。
2: 那可不行，人命关天的事儿，能说私了就私了吗？我可不答应。
1: 你不答应，说不定老爷能答应啊。
2: 这事儿我是不会告诉老爷的，老爷知道得急死。
1: 那早晚不得知道啊？
2: 晚一天是一天，晚一天老爷能多活一天。
1: 好吧，那就耗着吧，也不知道这耗到哪年哪月去。
2: 不管耗到哪年哪月，我也得给大少爷讨个说法，给杨家讨个公道。
1: 你这么想也对，也对，也对呀。
0: 晚上，陈怀海和三爷在屋里商量。
3: 那霍掌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4: 保准舒坦不了，
3: 查不出证据来，早晚得把他放出来。你说，细皮嫩肉、挺聪明的人，还总能遭点罪。
4: 大哥，您说会不会真是霍掌柜干的呢？
3: 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就他那摊子。把我那眼珠子不要了。
4: 您可是真信得过他，
3: 心直口快，一眼能看到底的人，这世上不多了。
4: 眼下事儿越闹越大了，芝麻都滚成馒头了。
3: 滚成西瓜咱也不怕。
4: 为啥呢？
3: 咱心里没鬼呀。
0: 过了一天，
2: 您上回跟我说私了的事儿，我又想了想，实在不行就按您说的办吧，毕竟家里过日子得花钱，治老爷的病也得花钱，人总得活着呀。
5: 这事倒好办，只是你能做了杨家的主啊？
2: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您能不能私了，能的话我就回家好好劝劝我家老爷。
5: 你想跟他直说了？
2: 早晚得说，赶上话口我就说了呗。
5: 那你就不怕？
2: 我肯定得绕着弯说呀。
5: 那最好不过了。我看这事儿啊，妥了。
0: 一天，老警察约了二姨太和陈怀海见面。
1: 我看人都到齐了啊。我先开个头。这个事儿啊，就这么个事儿，不讲你们也都清楚。那么既然坐这儿了，那就别着急，话敞开了讲，早讲完早了心思。

0: 我们把心都放安稳，我找的地方风雨不透啊。二姨太，口在你手掐着呢，你讲吧啊。
1: 二姨太用手斟着茶水，在桌上写下600块大洋的字样。
0: 看着没有？这就是当管家的好手，办事滴水不漏啊！
2: 开眼了，
0: 你怎么看看呢？那手里倒听话了。来来来，你把眼睛拿过来，这儿。
3: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各位，前边我可讲了，杨老爷子啊，吃坏了肚子，这病还没好。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个时候，杨大少爷突然间失踪了。哎呦，杨家着急呀，老酒馆他也跟着吃了瓜落了。那么，到底这杨老爷子是不是因为吃了老酒馆的饭菜坏的肚子呢？还有这杨大少爷失踪，跟这鹤艺堂贺掌柜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面对这些事儿啊。这杨家愁，老酒馆愁，官爷愁，我也跟着愁啊！嘿嘿，那位说了，您就是一说评书的，你跟着愁什么呀？这我还得跟您说，就是因为我是说书的，我才愁呢。您想啊，这一团乱麻，我得捋出头绪来，接着给您往下讲啊！不然的话，我就等于站在这儿，刚嘎巴嘴乱比划，不出声，啊啊啊！我这就是一耍猴的哟！
1: 3天后，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二姨太又紧，陈淮海和
2: 班了，好不了。
4: 碰上头疼的事儿，头能不疼吗？
5: 就是头不疼，也得折腾疼了。
0: 你头疼吗？
6: 咋不疼啊？浑身上下，骨头连着筋，筋又连着心，全疼啊！
5: 不，再说，人家没让你一次性全都拿出来，你可以慢慢还嘛。我这么说对吧，二姨？
2: 可以按您说的办。
1: 还没等二姨太敲定结果，丫鬟突然闯了进来。
6: 好吧，我答应。
5: 好，痛快！二姨太，咱们就……
7: 二姨太，老爷吐了，正找你呢，咱们赶紧回家吧。
2: 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一步，咱们得空再说。
1: 这场交易被迫再次搁浅，老警察和陈怀海也无可奈何。
3: 各位啊，这故事说到这儿，杨老爷子为什么闹肚子，我是说不清楚了。既然我说不清楚，我呀就把他往后放一放。哎，那位听了不干了，您别往后放啊，我们正听得紧张着呢。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得说，不成。因为我们说评书的有规矩，要有史有据，不能胡说八道。如果说错了话，冤枉了人，那叫嘴上无德，丧良心。所以啊，

0: 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所以啊，咱们还。
1: 杨老爷子的事儿我不说，单说这杨大少爷，他失踪去哪儿了呢？他去见贺一堂、贺掌柜，所谓何事呢？那么谁让这贺掌柜去见的杨大少爷呢？按说这个人才是解开这团乱麻的关键之人。问题
2: 算是一句良心话。你说我这穿着引线图啥呀？不都是为了你们呢？
3: 官爷，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喝酒。
2: 喝啥酒啊？你少给我添乱就行了。
4: 二姨太推门进来。
2: 哎，二姨太，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来。这新沏的茶，哎，哎。
5: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2: 久等不怕，能谈妥就行啊。
5: 前两次是我的原因，让你们白来了两回。今天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走了。
2: 你看看，这就叫诚意。
4: 二姨太写下1500块。
5: 二位，我这个价不是胡乱出的，是我和老爷考虑再三商议出的结果。老爷就一个儿子，眼下儿子下落不明，家里又没有了壮劳力，也就是没人赚钱了。我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能不能吃上饭，这都两说。所以我得把今后的吃饭钱拿到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3: 二姨太，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我非常理解你说的这些。你可劲儿把我跟店捆在一块，你出的这个劲儿。
5: 我知道这钱不少，可你要想把官司了了。那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2: 有句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
3: 回去划拉划拉，也就能拿一成。
6: 可以，签字据吧。
2: 通关。
4: 签完了字据，二姨太立刻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胭脂铺里。
7: 太太到了。

0: 当天夜里，一个男子翻过墙头来到了杨府，他色眯眯地推开二姨太的房门。
1: 小心肝儿。哟，好酒好菜都备好了，看来钱到手了呀。我就说，
2: 别害怕。再高的条件呀，
3: 地上最好的是月三五。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24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次重逢，每一次失去生命的刺。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
1: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歌声日记。
3: 我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我们总在追逐意义，却在走走停停里发现，生活本就是没目的才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雨天。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这趟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4: 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在废墟之上长出新的期待。

0: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却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1: 悄悄告诉我，镜子里的人你喜欢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爱来临，理性常常让步于心动。当我沮丧的时候，你让我开心，即便知道该克制，却还是被爱驱使。808，这里象征着心跳，爱让心跳加速，每一下都在诉说着对爱人的渴望。陷入爱情时，对方的一个触碰，就能让自己遗失自己的呼吸。这份心动纯粹又强烈，让人深深沉溺，无法自拔。

生活总在消磨锐气，可精气神三个字是对抗麻木的铠甲，它不是虚浮的口号，是深夜加班后仍挺直的腰杆，是被否定后还攥紧的拳头，就算跌倒也要笑过，再说来过。这份执拗里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原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疲惫，而是带着伤痕依然眼神有光，脚下有力。

0: 本节目由
1: 讯息怎么那么多，能不能先放过我？简单几句唱出了生活的忙乱与疲惫，那些被琐事追赶的日子仿佛都有了共鸣。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我相信我可以把烦心全部都呼出去。它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在忙碌中学会给自己松绑。生活难免有狼狈时刻，没钱没做被人打量，但只要深呼吸，调整生活频率，就能拥有好心情和新勇气，以乐观姿态继续前行。

到底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改邪归正。为了爱，我们努力改变，可有时还是会迷茫。当感情出现裂缝，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谁对谁错，谁高谁低。

0: 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回

0: 活，
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
3: 好好生活。今天我们用一张全新的经典的歌单来听一听那些真正沉淀在华语乐坛历史里的经典的作品。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小刚周传雄，这首歌叫做《记事本》。

传雄的创作以旋律线条流畅，编曲层次工整见长，兼具创作和演唱的能力，在华语创作歌手当中辨识度非常的高。同为华语优质的创作人，若说周传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非常的高，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陶喆，则用前卫律动重塑了华语流行的音乐骨架。他是华语 R&B 风格的重要的奠基人，将节奏蓝调。

褪去律动的节奏质感，华语抒情乐也偏爱用松弛的声线留白一段安静克制的情绪独白。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莫文蔚，她的声线慵懒松弛，演唱的气质独特，擅长用细腻的语气表达叙事感。这首作品的旋律平缓内敛，编曲以简约配器衬托人声，突出了空间感和氛围感，也是慢板抒情当中极具质感的代表作。我们听莫文蔚的阴天。

听完了莫文蔚的阴天，在她清冷的声音过后，我们要换一种非常具有颗粒感的厚重的嗓音，让抒情曲拥有直白浓烈的戏剧张力。来听张宇的这首《雨一直下》，搭配着十一郎的词作呀，形成了稳定成熟的风格体系。这首作品的段落起伏分明，副歌的记忆点非常的强烈，也是90年代台式抒情曲的经典的样本。一起来听歌。

张宇的嗓音沙哑厚重，辨识度也非常的强啊，旋律的创作常常带有很强烈的戏剧的冲击。听完了台式苦情的抒情，我们把时间拨回到90年代的内地乐坛，感受截然不同的轻快鲜活的时代节拍。我们要听到最近重新翻红的林依轮，好，这首歌也是最近可能大家在一些网络平台上都经常听到过的，或者经常看到有人在跳的那一首《爱情鸟》。这首发行在1993年的作品，融合了轻摇滚的节奏，创作上采用了6声宫调式和对比式的两段的曲式。那么歌词以爱情鸟隐喻情感的失落。最近这首歌因为短视频的这个舞蹈挑战再度的翻红，特别是这个林依轮在杭州的西湖即兴的热舞引爆了全网，数十亿的播放量让这一首33年前的经典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文化的符号，见证了优质流行作品的跨时代的生命力。我们一起听林依轮的《爱情鸟》。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是一小潮，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经典的一些音乐作品。我们下面要听王菲的《红豆》啊，这首歌我想很多的女生可能和我一样，曾经的 KTV 里面都点过这首歌，因为大家会觉得不是那么的难唱。这首作品非常的飘渺又婉转，编曲融入了梦幻电子和古典的元素，人声的处理非常的轻盈舒服，也营造出了独特的氛围感和意境，是华语另类流行和艺术抒情融合的巅峰之作。我们一起听拥有着独特声线的王菲带来的这首《红豆》。

内地与港台流行风格不断的交融，而港乐的黄金时代永远留存着独属于粤语旋律的温柔绵长。陈慧娴是港乐黄金时代的代表女声，唱腔温婉流畅，旋律和咬字都极具港式的经典特征。这首作品旋律绵长，编曲带着浓厚的时代配器的特点，是粤语流行曲当中结构完整、传唱度持久的作品。我们听陈慧娴《千千阙歌》。

婉转的港乐过后，回到华语流行情歌最直白的深情，感受高音声线最纯粹的情绪的爆发。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非常的流行。来自于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李圣杰他的嗓音是很有辨识度的，很清亮，特别是高音区的控制率很出色。这首作品的旋律起伏也是比较大的，也是2000年初华语电台抒情曲的代表作。声乐展现和歌曲的结构的结合度都非常的高。我们一起来听当年华语乐坛的经典佳作，来自于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厚重深情的歌曲之后，我们迎来了清亮干净的女声，为千禧年初代流行乐添上了一笔治愈的成长底色。今天安排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天黑黑》，歌词传递了成长和挣脱的一种力量，演唱干脆利落，张力十足。而孙燕姿的声线清亮有韧性，曲风兼具了流行度和个性，也是新世纪初当时华语乐坛的标志性的女声之。

现代流行的编曲层层的更迭，最后要以一抹东方的古典意韵，我们来结束整段多元的音乐旅途。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创作人周董周杰伦的作品，在编曲、在旋律、在风格融合上都有突破性的贡献。这首歌也是他和作词人方文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编曲有古典和流行相结合，旋律层次丰富，也是华语中国风创作体系当中的重要代表作。我们听周杰伦的《青花瓷》。

我们从台式抒情到 R&B 到港乐经典到内地原创啊，到中国风，这些歌曲涵盖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华语流行乐的代表。我想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只在于传唱度，更在于创作制作和演唱上的专业的高度。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爱情鸟这般，能跨越30余年依然与时代和鸣的生命力。感谢各位这一个小时的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再睡会儿。
3: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2: 哪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5: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浙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带。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一早呢，外面下起了雨啊，地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看到此刻东吴路路段上车辆通行情况目前还是不错的，往长江路口方向呢车辆会稍多一些，但是通行有序。焦山路路口附近的车辆目前看到也比较多，但是绿灯亮起之后呢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再来关注到丁卯高架路段上，目前看到车辆通行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要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肃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环形路段是在 G25 长春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出口附近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出口处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通行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了。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I like it。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Let's go。
2: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周一早晨我们又见面了，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曲来自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呢，开到一个能够让你静下来，能够让你慢下来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就来聊聊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虽然说这个世界已经醒了，但是呢，你的心啊可以慢慢来。好的人生不必一路狂飙，有的时候慢慢来反而更快抵达。但是今天出门，不管你快还是慢啊，都得给我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今天早上出门，我甚至感受到了丝丝凉意。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吧。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今天早上呢，确实是下了一场雨，因为我起床的时候感觉雨势还挺大的，但是出门的时候呢会稍微好一点啊。到了这个工作的地方之后呢，哎，又发现雨更小了，甚至可以不用撑伞。所以今天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白天呢雨会停止，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就下降的比较多了啊，只有24度到25度了。那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8度到29度，最低温度在17度到18度左右。那这个天气呢，高考的朋友们那真是非常的舒适啊，很凉快，完全没有闷热的感觉。甚至昨天我们在朋友当中闲聊哈，说好像今年的高考啊是这几年最凉快的一次了哈。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发挥出好的成绩啊，就是今明两天了，坚持到底。那今天的天气歌来自邓紫棋，龙卷风。虽然没有龙卷风了，但是呢像风吹过般的凉快。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6: I like it。
15: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6: Yes。
15: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6: Let's go。
1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啊，好的人生可以慢慢来，但是在考场上写这个试卷咱们不慢慢来啊，咱还是这个能抓紧则抓紧，把会的呀先写掉啊，千万不要因为来不及而损

失了分数。那在人生当中呢，哎，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慢慢来的啊。那很多人呢会感到累，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把生活当成了一场竞速比赛，就是怕走得慢落于人后，于是呢就开始习惯性的焦虑未来，不自觉的把日子调成了高速模式。哎呀，好担心以后啊，啊，这个你说再过两年怎么办啊？那不是过两年的吗？对不对？我们应该蓄力去迎接未来，不要把明天的重量压在今天的肩膀上。人生最好的状态呢，从来不是步履匆匆的狂奔，而是能够张弛有度，从容前进。那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就有点着急啊，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收回来。你问问自己，此刻的我需要什么？此刻的我过得好不好呢？花一些时间感受当下的情绪，感知生活的温度，梳理内心的思绪。那当你开始温柔地照顾自己，哎，你会发现未来啊，在不经意间都变得明亮了。所以慢慢来呢，不是说拖延啊，也不是说懒散，而是愿意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这首歌来自郭靖，叫做《慢慢纪念》。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感谢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范鹏。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其实好的人生啊，是可以慢慢来的。人生的美好呢，并不都在终点，也在你身边的每一天。匆匆赶路的人呢，往往就会错过一路上的风景。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呢，才能和生活去产生共鸣。想要治愈你浮躁的内心，你可以向细碎的日常张开怀抱，比如说看看微风吹动树叶呀，看听听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呀。当你放慢脚步，你就会发现身边的生活是很具体也很美好的。当然如果你每天都这样，那你确实得再快一点儿。当你不再执着于一个模糊的远方，而是愿意收回目光关注当下，那这些细微而真实的存在啊，也会让你紧绷的心得到舒展，重新找到与生活的连接感。可能很多人呢不是那么绝对的，有的时候呢会很紧绷，有的时候呢又很懒散。那在紧绷的时候呢，调节一下自己，在懒散的时候鞭策一下自己，在快的时候呢告诉自己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在半点广告之前，送上这首来自李雨希的《地图上旅行》。反正旅行也是一种很好舒缓自己的方式，如果你真的没时间，不妨在地图上先来旅行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气温适宜，体感上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呢雨天啊路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此刻看到镇东路路段上车辆呢有在增多，好在大家通行还是比较顺利的，到了豁口处呢大家请留意过马路的行人。在古阳路路段上江苏大学西门路口附近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各大考点周边的车辆目前都会比较多，大家也是要根据现场指示有序通行，保持安静。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这个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八号的全天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在2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到26度。那么八号的晚间啊，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九号全天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西北部会高一些，在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度到31度。那九号的二十点到十号的二十点，全省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1度到32度。最后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吧，这样比较清楚一些。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4度到25度，明晨的最低温度17度到18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5: 老婆，咱镇江市民文明手册看了没？
6: 看了呀，好全面呀。
5: 你看，新时代镇江市文明倡导10条：一，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二，车要让人，人要快走；三，车辆不乱停；四，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就打包；五，不要占用公共空间，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6: 六，公共场所不吸烟不插队；七，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意抛物；八，遛狗要牵绳，自觉清粪便；九，往上往下不信谣不传谣；十，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5: 哎呀，不错呀。
6: 那是，咱都是文明市民啊。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9: I like it。
8: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来自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想叫大家的人生啊，慢慢来。那慢慢来呢，也许你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对不对？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啊，啥叫有用？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那就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那他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对不对？很多人呢，默认高速运转、步履不停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闲下来呢，即便拥有片刻无用的时间，也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些懈怠。殊不知啊，那些看似无用的空闲时光，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珍贵时刻。累了放空一会儿，那不是浪费时间，这样能让紧张的情绪获得轻松。在喜欢的小事上花很多时间，也不是虚度光阴啊。平淡的生活正因热爱才变得精彩。人生呢，是一场漫长的旅程，不必急着去追赶别人的脚步，时光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一切美好终将如期而至。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行走的力量》。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刷会手机。
7: 海底魔力转圈圈，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4: I like it。
13: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s。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接纳从容的节奏，珍惜闲暇的时光，用心生活啊，美好自会如约而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致曾来过的你》。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继续相约。

0: 千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 8399-0000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阴雨天气啊，早上出门呢，大家要带好雨具。上下班路途体感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地面湿滑，大家请注意好减速慢行。此刻看到长江陆路段上道路通行比较有序，到了东吴陆路段上电动车辆比较多，大家请谨慎慢行，多多观察。古阳路在永隆城市广场附近，相对也是比较忙碌的，大家请谨慎驾驶。南徐大道九华山路路口附近，目前看到双向车辆呢都比较多。在路口也是出现积压排队情况，大家请谨慎驾驶。北辅路路段上车辆目前不少，在南山路路段上呢，尤其是在考点附近有交通管制，周边电动车辆也较为聚集，大家经过的时候请配合指挥有序通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S88 机场高速往丽水方向莫林出口附近，苏东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附近，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出口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0: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